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国庆档票房破10亿，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消费新风尚。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
1: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木哈。
0: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金则金，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食物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 普兵零三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二五、中桥幺二幺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辛霞：
3: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三成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云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福建连江深远海养殖平台负责人郭建涛：
4: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0000人次。游客李存存：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0: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 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

0: 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1: 这个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10月6号，国�庆档总票房超10亿元，连续6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通过光影将热门文旅地点串珠成链，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消费新风尚。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期在北京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影院每日供应放映长征主题影片追光者，现场搭建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英雄 VR 影片，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今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10条举措，为影院转型提供指引。政策助力下，多地影院引入特色产品，拓展多元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金秋10月，黑龙江伊春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当地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文旅互惠活动，看电影、游林海、赏秋景成为当地新晋休闲方式。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莺歌舞、醒狮采青、锣舞轮番巡游，电影场景精彩还原，古风街区灯火摇曳。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影视城打造侨批文化实景打卡点，推出多场演出项目，假期前3天累计接待游客超1.7万人次。银幕之外，电影家深度嵌入文旅等业态，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深入推进，将银幕流量转为文旅增量。循着光影奔赴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打卡欢迎来龙餐馆里的异域风貌，前往哈尔滨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走进上海弄堂，体验活色生香里的市井温情。如今，各地不断探索电影家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银幕上的光影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3: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4: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

0: 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2: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晓宇。
4: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3: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5: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15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巴西媒体记者潘内森，
6: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5: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韩国 MBC 电视台记者李碧熙，
7: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5: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8: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这个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多个场馆，看到许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赛事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迎接100天后的这场国际冰雪盛会。长春市五环体育馆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将在大冬会期间举行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比赛。在现场，记者看到国网长春供电公司现场保电专责们忙碌的身影。国庆假期，他们一直驻守在这里，逐一检查场馆内电气施工的桥架、配电箱、电缆及高低压配电室等设备，对场馆施工用电安全进行现场指导。当前，国网长春供电公司组建14个前线工作组驻馆开展工作，累计投入保障人员1579名，国庆期间全体坚守岗位。在吉林赛区，松花湖滑雪场将承担大冬会滑雪、登山等2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副总经理张鹏浩介绍，目前滑雪场对标国际赛事保障标准，全面推进场地提质升级，国庆假期仍在紧张筹备。施工项目包括赛事雪道建设、新增索道及魔毯建设、造雪压雪系统升级等。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营。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开幕，1月25号闭幕。赛事共设置12个大项、97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办5个冰上项目、4个雪上项目，共计61个小项。吉林市分赛区承办4个雪上项目，共36个小项。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总规模超过100万吨每日。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达到450万吨每日，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150万吨每日以上。
8: 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近日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单船作业量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中国港口持续拓展的全球航线网络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物流需求。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其中53条连通 APEC 成员经济体，今年已新增14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持续加密的航线网络为更多进出口货物快速连接全球提供了通道。
5: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8: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2028年前所谓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低，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8: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昨天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2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
1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8: 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1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8: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5: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8: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9: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9: 梳理
14: 评述，
9: 权威
14: 有力。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4: 两岸开讲。
1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是两岸交流合作起步最早、基础广泛、成效明显的领域之一。 两岸农产品交流持续升温，大陆不仅为台农在台生产的农作物提供销售

0: 市场，也为来大陆创业的台湾农民积极创造发展条件。那么，如何立足双方农业互补优势，进一步推动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更好惠及两岸民众？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今天的节目中还将会为您带来《纸短情长》家书里的跨海乡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已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每年农产品交易会、经贸洽谈会吸引了两岸优质农产品同台亮相，走入寻常百姓家。祖国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农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简化通关流程，放宽进口品类，优化检疫标准，积极搭建各类对接平台，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台湾农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两岸农产品交流正持续升温，大陆和台湾在农产品方面各有哪些优势呢？
2: 两岸气候地理条件差异显著，农业资源禀赋各有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优势呢，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那么两岸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呢，具备坚实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看呢，大陆的优势首先是土地和产能优势。大陆地域辽阔，横跨多个气候带，平原、丘陵、山地，水域资源丰富，能够规模化生产粮食、蔬菜、大宗水果等基础农产品，那么供给的体量呢是十分巨大的，可以稳定保障市场的基础需求。现代化的农业化的产区呢，也不断的完善基础设施，那么大型的种植基地、仓储冷链体系也是持续建设，具备大批量标准化农产品的输送能力。第二是完整的产业链的优势，大陆拥有从种苗培育、农机生产、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到线上线下销售的全链条的产业体系，精深加工的能力突出，而可以把初级的农产品转化为果干、罐头、预制食品等多元的产品，市场的消化能力非常强，而且内需市场非常的庞大，能够为台湾的优质农产品提供广阔的消费空间。还有呢，就是种质研发和政策的支持优势，大陆的农业科研体系完备，在粮食作物、特色果蔬育种等方面呢成果丰富，而且持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的措施，搭建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平台，简化了通关流程等等，为两岸的农产品互通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台湾地区的农业呢，在精细化的生产、品种改良和品牌运营上呢，有一定的优势。台湾呢，我们知道它地处亚热带和热带，雨水是十分充沛的，而且是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的果蔬、花卉和水产的培育。长期以来呢，台湾深耕精品农业，在热带水果、茶叶、兰花、优质水产等品种上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和优势。那么而且台湾呢注重标准化的种植，像芒果、莲雾、释迦、高山茶等特色的农产品，它的辨识度也很高。其次呢，就是台湾的小农精细化的经营模式呢是非常成熟的，农产品分级保鲜技术是十分领先的，而且擅长打造特色的农产品牌，重视农产品的风味和品质塑造，精品农产品呢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呢，这个台湾的休闲农业农产品的文创开发呢也是起步比较早，在农业体验和农产的文创增值方面呢有着丰富和这个非常好的一些经验。两岸的农业优势呢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高度互补的。大陆的广阔的市场、大宗农产品供给、全套产业链的一个配套，能够弥补台湾土地资源有限、本土的这个市场狭小的一个短板。而台湾的优质特色品种、精细化的种植管理、品牌打造的经验，也可以为大陆的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那么未来持续推动两岸农产品的良性交流呢，既可以丰富两岸民众的餐桌选择，带动两岸的这个农民增收，也能够推动农业技术经营理念的交流互鉴，共同提升两岸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惠及两岸的农民和普通的民众。
0: 是的，两岸农产品

0: 群体。那么在市场准入方面呢，大陆呢依据风险评估的一个结果，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的规定的前提下呢，是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通过动态扩容台湾农渔产品的准入清单的一种方式呢，去持续推进台湾果园包装厂注册登记工作。那么，海关总署呢，8月25号和9月1号呢，是先后两次公布了台湾文旦柚这个包装厂以及果园的注册，也是为更多的台湾业者呢，把文旦柚销往大陆呢提供便利，也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合法进入大陆呢打通了一种很便利的准入通道。第二呢，就是通关和物流便利化政策呢，也是持续的落地。大陆的在口岸呢，设立了台湾鲜活农产品的查验专窗，那么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的这样一种模式，去压缩生鲜农产品的通关时长。比如说，福建东山港呢，就是大陆最大的这个台湾活鱼输入口岸。台湾90%以上的活鱼呢，都是从东山港上岸的。那么，在今年1季度呢，东山的海关保障台湾地区活石斑鱼输入呢，是达到了1200多吨，货值呢是5000多万，同比分别增长88%和96%。那么，东山海关等口岸部门呢，也是立足了区位优势，去量身打造了全链条的专属通关方案，采用低风险监测放行的模式，设立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确保台湾的活鱼通关提速，切实为台商台企办实事儿、解难题，助力两岸经贸交流呢去走深走实。第三呢，就是产销对接平台呢，包括产业扶持政策是持续的发力。大陆呢依托海峡论坛去配套建设一些农业的对接会，包括海峡两岸的农博会、花博会等一系列的展会，也为台湾的农会、农户、农业企业呢提供的参展的展位，组织大陆的经销商、商超，包括电商平台，与台湾的农渔民从业者呢进行面对面的洽谈，而且政策上呢也是明确的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与大陆的各类展销对接活动，这也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台湾的中小农户对接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呢，还在大陆设立了众多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以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这样一种模式，去为台农台企提供用地、融资和项目审批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那么，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呢，是以民生为导向呢，也是切实的降低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制度性、流通性成本。相关的便利呢，也是建立在检验检疫安全的一个底线之上，既丰富了大陆民众的消费选择，也助力了台湾基层农渔民的收入的增加，也推动两岸农业资源进行互补，产业进行互融。那么，也是夯实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这样一种民生根基。
1: 的确。祖国大陆会举办相关政策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搭建了平台。海关则持续完成果园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果品销往大陆提供便利。那么，郑玉礼先生，岛内农产品外销持续呈现下滑态势，您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0: 当前岛内农产品外销呢是持续走弱，那么这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最终结果。首先呢，就是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呢也是日趋激烈。过去呢，岛内的农产品呢是高度依赖少数的外销市场，那么市场布局呢比较集中。那么随着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新兴产区呢，凭借更低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同类的热带水果、水产等品类呢，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全球安全食品的一个标准呢不断升级，那么进口方呢对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病虫害的一个溯源，包括产品认证等要求呢是持续的提升，而岛内的很多的中小农户呢，它的标准化生产呢程度不是特别的完备，也难以持续的去满足各个进口方差异化的这样一种检疫的准入的门槛，所以导致台湾不少的农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市场份额。其次呢，就是岛内农业呢，它也面临一种结构性的短板。我们知道岛内呢，它土地资源是稀缺的，耕地也非常的碎片化，农业人力呢也面临老龄化严重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意愿偏低，那么也就直接推高了台湾的种植和采收的成本。岛内的中小农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呢是比较普遍的，标准化 规模化的生产呢推进比较缓慢，农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呢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分级分类分选的这样一种方式，包括冷链储运的体系呢，它在岛内的覆盖程度呢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它。

0: 们的生鲜农产品呢，保鲜的周期短，而远距离外销呢，它的损耗就偏高。同时呢，岛内的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规模呢是有限的，多数外销产品呢仍然以初级的鲜果、水产为主，产品的附加值偏低，抗市场波动的能力就比较弱。一旦鲜果价格下行，那么岛内民众的这样一种农产品的外销收益呢就会受到明显的萎缩。还有呢，就是从大陆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呢，台湾农产品外销大陆呢，是近年来是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陆呢，曾经是岛内特色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外销市场之一，大量的莲雾、释迦、石斑鱼等产品销往大陆。但是因为多次出现检验检疫问题，比如说2021年呢，就台湾的凤梨呢就多次检出介壳虫。大陆呢就因此暂停了台湾的凤梨输入，随后呢又对其他存在病虫害风险的台湾农产品采取了管制措施，那么相关的台湾的农产品呢就失去了大陆这样一种稳定的市场，而其他的市场呢又难以弥补大陆的市场缺口。还有呢就是台当局的政策配套呢也存在了明显的不足。长期以来呢，岛内的农产品外销品牌化建设呢是存在一个不均衡的一个情况，多数产品呢它的这种国际认可度高的这样一种公共品牌建设呢是十分不足的，岛内农产品的海外市场推广的投入呢也非常的有限，而台当局的农业政策呢也偏向于短期的补贴，而在品种改良、冷链技术设施、农户的标准化培训，包括海外市场准入谈判等长效领域呢，它的投入是长期不足，这也增加了台湾农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成本。总而言之呢，就是岛内农产品的外销下滑呢，既是全球农产品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是岛内农业的生产模式、市场布局，包括台当局的产业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这样一种集中体现，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
1: 是的，台湾农业以小农经营为主，生产成本偏高，本土市场容量有限，抗风险能力也偏弱。而岛内民进党当局却推动所谓脱钩断链，阻碍两岸农渔产品正常流通。那么，郑玉礼先生，两岸农业合作空间广阔，在您看来，未来应该如何持续深化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呢？
0: 两岸农业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产业优势高度互补。两岸的农业交流合作呢，具备天然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是两岸民间融合、民生互惠的重要载体。首先呢，两岸可以深化农业技术的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去共同赋能农业产业升级。大陆呢，可以依托种植资源规模化种植的技术优势，台湾可以发挥精细种养、品种改良和精品培育的技术特长。共同去打造两岸的农业科研合作平台，聚焦热带水果、优质水产、特色花卉等品类，开展联合育种、种植技术改良、保鲜冷链技术的攻关等等，而且还可以推动两岸的农业人才双向交流，搭建农户、技术员、学者交流互访的一个渠道，实现技术经验的互通互鉴，破解两岸农业各自的一个发展短板。其次呢，可以推动两岸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去延伸产业价值链条。那么，依托大陆的台湾农民创业园、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等平台，去持续落地，惠台的农业政策，去支持台农台企落地发展农产品精细加工、预制农产品、文创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去引导两岸的农业从单一的产品贸易转向种苗研发、生产。种植、加工、储运、品牌销售等全链条的一个合作模式，去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改变两岸农产品贸易呢初级化的这样一种现状，去增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抗风险的能力。再者呢，就是共建两岸的农业品牌，去开拓多元化的市场。两岸呢其实可以整合优质的农产品的资源，去联合打造两岸特色的农业共同品牌，去统一品质标准、规范产品的分级等等。那么，去提升两岸农产品的市场辨识度和竞争力，而且还可以依托大陆的电商体系和跨境贸易渠道，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构建多元稳定的产销格局。最后呢，也可以完善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长效机制，去夯实民生合作的根基，鼓励两岸的这个农会、农业协会，包括基层农户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互动，去搭建民间的农业交流平台，减少两岸农业农户之间的这样一种信息壁垒，而且坚持以民生福祉为核心，去持续的落地各项惠台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去保障两岸的农渔民的合法权益。那么，以农业的这样一种深度融合，去拉近两岸的民心距离，让两岸的农业合作成为两岸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持久的动力。
1: 是的，两岸农业合作空间广阔， 祖国大陆始终是台企台农扎根发展的最佳选择。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统部署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任务，为广大台农台胞参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提供诸多机遇。未来我们也希望更多大陆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台湾优质果品，更多台湾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农业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它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老兵燕明公的家书，感受跨越山海的乡愁，以及渴望两岸统一的赤诚初心。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晓波。
3: 燕明公1926年出生于山东广饶，1949年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跟随国民党军队远赴台湾。此后两岸人员往来通信与交通全面中断，数百万台胞与大陆亲人长期隔绝。燕明公与留在大陆的妻女也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在台湾的岁月里，燕明公孤身一人寄居高雄，依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通邮、通航、通商的三通倡议，欢迎台胞返乡探亲。这一举措为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注入了暖流。1983年，燕明公终于通过书信与唯一的女儿燕泽荣取得了联系。1986年，燕明公不幸罹患喉癌，手术后丧失了语言能力，他自知时日无多，给远在山东老家的独生女写下绝笔信。信中他倾诉了对女儿的思念，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也留下遗愿，若有机会，希望女儿能将她的骨灰带回大陆与妻子合葬。同年农历正月初九，离开大陆近40年的燕明公在台湾逝世，终其一生未能踏上返乡之路。
4: 1986年农历正月初九，燕明公在台湾病逝。此时距离海峡两岸开放探亲时间只有不到2年。燕明公离世后，燕泽荣与父亲在台亲友也失去了联系，他始终没能去台湾祭拜父亲。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那封绝笔家书，燕泽荣不知读了多少遍，即便年过八旬，依然念念不忘父亲的遗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品读这封家书。
3: 泽荣无儿，人不能与命争，自罢离家流浪他乡将近40年之久，爸唯一的希望能父女见一面，爸也满足了。我想在我有生之年 不难实现，只要国家统一，我们就可能在一起，重温过去的欢笑。爸总是认为叶落归根，老的礼教思想没有错，到头来要变成一场梦，真是伤心痛绝。蓉儿，你真是命苦的孩子，爸只要活着回去，把你所受之苦做一个补偿，爸就心安理得了。想象还未到来，不幸老天爷又降下了无情的灾祸，把我的理想落空了。爸得了无药可救的癌症，住了医院，动了手术，只希望能保住一条老命，还有见面的机会，因此勇敢地活下去，结果理想又落空了。动手术不到一年，癌细胞又扩散，就没办法了。爸希望你将来能把我的骨头迎回家，同你母亲葬在一起。蓉儿切记，我的坟墓在冈山镇小冈山山上。蓉儿，不要哭，爸走了。亡父明公绝壁。
4: 燕明公的这封绝笔信，字字泣血，带着深深的遗憾。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台湾青年林景茂看来，台湾老兵燕明公的遭遇并非个例。那时候我要回家是去台老兵共同的心声。
5: 据统计，1949年至1987年间，台湾与大陆的人员往来几乎完全中断，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被台湾海峡无情阻隔，亲人之间只能凭借有限的记忆与口口相传的信息维系着那份跨越山海的情感连结。从时间节点来看，这封绝笔信写于1986年次年11月，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这一政策直接推动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全面恢复。仅1988年就有超过40万人次的台胞回到大陆寻亲探亲。令人遗憾的是，燕明公终究没能等到政策开放的那一天，他的遗憾正是那个特殊时代里无数离散家庭共同命运的缩影。从信件内容来看，落叶归根、见面、合葬等表述被多次提及，这些关键词深刻折射出在两岸分离的困境中，燕明公将归乡的期盼寄托于身后的无奈与执念。事实上，1987年之前，众多滞留台湾的老兵都曾通过口述、遗嘱等方式表达过类似心愿，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骨灰送回大陆与亲人合葬。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当时个人在现实条件受阻的情况下对亲情延续方式的无奈选择，更印证了两岸关系的冷暖变化对个体命运与家庭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个案说明我们今天持续推动两岸和平交流，减少两岸之间有形与无形的阻隔，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经济文化往来，更在于避免类似的家庭悲剧不断重演。燕明公的一份家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两岸关系现实影响的具体切口，也让后人得以透过个体故事窥见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
4: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两岸关系持续向前推进，民间交流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下，两岸民众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直接、更加紧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燕泽荣的孙女刘凯丽通过网络发布寻亲信息， 讲述外祖父燕明公这位台湾老兵的身世与遗愿，很快引发两岸网友的关注与转发，许多热心人士主动提供线索。在两岸多方接力协助下，2023年他们终于确认了燕明公的骨灰安葬地，并将其接回大陆。这位漂泊半生的老兵，在离家74年后，终于魂归故里，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5: 燕明公骨灰得以返乡，台湾公益志愿者刘德文的助力起到关键作用。身为高雄基层社区负责人及抖音寻人志愿者，刘德文长期投身两岸公益寻亲，协助去台老兵完成回家心愿。据其自述，已先后帮扶近300位老兵。接到燕明公家属的网络求助后，他依据绝笔性线索实地排查冈山地区墓园，确认墓地位置，并协助办结后续手续。燕明公的回家并非偶然，而是家属执着坚守、多方协同发力的成果。这一类行动既体现了大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视，也彰显了两岸民间人士修复亲情、弥合历史遗憾的持续努力。刘德文的付出正是民间力量的鲜活缩影。此外，像燕明公这样的老兵，曾为台湾社会建设与基层发展长期奉献，助力当地经济社会稳定，尊重其生前遗愿，协助落叶归根，既是正视历史事实，也是台湾同胞践行人伦情义与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举。总之，两岸民间自发的寻亲互助，是同胞文化认同与血脉心情的自然流露，无法被任何力量阻隔。燕明公离家74年后魂归故里，既告慰了逝者，更凸显了推动两岸和平交流、消除隔阂的重要价值，让过往的无奈与遗憾在新时代有了弥补的可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亲情深植于基因之中，从昔日书信传情、辗转寻亲，到如今网络联动、接力相助，交流方式虽变，但对团圆的渴望、对故土的眷恋从未改变。燕明公的故事深刻启示我们，唯有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拉近同胞心灵距离，才能让更多离散家庭圆梦，推动两岸关系在民心相通中稳步前行。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1: 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乌兰察布四子王旗，逛博物馆，看航天着陆场，品美食。
2: 两岸微旅行，我们去四川攀枝花，看美景，感受特色非遗。
1: 剧好玩，跟着总台大剧《众墨园》打卡安徽泾县。
2: 埋灶，我们品尝福建诏安的美食。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乌兰察布，它位于内蒙古中部京津冀的西北侧，是连接华北和草原的重要通道。由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的说法。
2: 嗯，到了乌兰察布啊，四子王旗是必打卡的旅游目的地。它在乌兰察布北部，草场辽阔，牧歌悠扬，蒙古族风情浓郁。这里有两张响亮的名片，一张是读懂草原历史与民俗的四子王旗博物馆，一张是见证航天英雄回家的神州着陆场。
1: 一座博物馆装下草原过往，一片草原托起航天梦想。接下来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四子王旗，看博物馆，走着陆场，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荣光。
5: 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四子王旗，这个四子王旗呢，也是我认为在乌兰察布的行程里面最能打动人的部分。到了四子王旗，我们先去它的博物馆看两个东西，第一个看古生物化石展览馆，因为在这里呢，很多的史前的动物啊，像这个马呀、大象啊，还有犀牛。那个时候乌兰察布是一个温暖的森林，那和一万年前的火山对比呢，我们会感慨到啊，这个地球的样貌在这个时间岁月中不断的一幕一幕的在展现，在交替啊。看完化石呢，看另外一个很震撼人心的就是神州啊，这里也是神州登陆场。那乌兰察布呢，最骄傲的是我们阿木古朗草原，它是代表平安吉祥的草原，所以我们四子王旗呢又叫做神州家园。更让我感动的是每一年这个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当地的牧民都会自发的守候，因为他们相信呢神州降落就是吉祥降落，所以有一些牧民呢甚至在自家的草场上竖起旗杆，挂国旗来迎接这个降落的神州啊。那在四子王旗的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当初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它是在四子王旗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那在1960年代初，上海有几千名孤儿面临生存危机，我们内蒙古呢敞开怀抱接受着这些孩子们。特别在四子王旗呢，当时有位19岁的蒙古族的姑娘叫做都贵玛，她一个人就独自照顾了28位孤儿。他用这个羊奶喂这些小孩，然后教他们说话，让他们在内蒙古草原上生根。那最奇迹的是呢，这些孩子里面呢，后来就有人成为神舟飞船的工程师。所以他们在四子王旗获得新生命，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这个中国 航天的回家之路啊，这让我感觉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圆满。当年这个草原呢，给了这么多孩子生命，今天这些小孩呢，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着这块土地啊。那最后要带大家去的呢，是看热闹的乌兰察布之夜。乌兰察布之夜是在市里，它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集美食、表演还有灯光秀于一体的文化街区。在这里你可以穿着汉服逛街，也可以在这跳蒙古族歌舞，然后呢去品尝各种的小吃摊，那非常有意思哈。
1: 跟着台湾学长小杨，我们领略了博物馆的化石与神州着陆场之美，那么也听到了动人的草原故事。
2: 嗯，下面呢，我们让小杨带我们去哪儿呢？我们去感受一下在内蒙古高原牧区有牧区的吃法，农区有农区的讲究，我们一起去尝一尝乌兰察布餐桌上的好滋味吧。
5: 当然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大家来一定会吃的牛羊肉还有奶制品，我觉得乌兰察布还有属于它自己的专属美食，这个也与它的原材料有关，就是三样最著名的特产燕麦、土豆还有胡麻籽。乌兰察布承载的中国燕麦之都还有中国马铃薯之都的美誉，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我们先说燕麦，乌兰察布因为海拔很高，千米以上，所以它昼夜温差特别大，这个环境很严苛，但是正好造就了最饱满的燕麦。这儿的燕麦呢，颗粒紧实，蛋白质含量特别高，更是远销到日韩和欧美，占全国燕麦出口量的 60% 以上。那把这个燕麦磨成面食，当地人叫油面呢，做成油面窝窝或者油面鱼鱼，它的口感筋道弹牙，那配上一碗热汤或是一碟凉拌菜，就是这里餐馆中经常出现的美食。第二个是土豆，乌兰察布人把土豆叫做山药，因为这儿的土壤它是砂质土，特别透气，排水也好，所以种出品质特别高的土豆。它的外形这个椭圆，芽眼特别浅，煮熟以后呢松软绵密，一咬就散。那这里最著名的美食叫做山药鱼子，它是用土豆泥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油面把它搓揉成小鱼的形状，蒸熟，蒸熟后了呢蘸酸菜汤吃，这是每个外出的乌兰察布人最怀念的美食。那他这的土豆产量高，除了产量多，他种植的历史也很悠久，他外销到蒙古还有中亚等地。最后要介绍的是胡麻籽，胡麻它的特点呢是耐寒耐旱，很适合乌兰察布的环境。那它会结出红色的原籽，炸出来的油呢闻起来有坚果香，坚果香里面 又带有一点点的烘烤香。乌兰察布有个著名的月饼叫做风筝月饼啊，因为它加了胡麻油，所以这个月饼呢虽然没有馅儿，但是加了胡麻油之后，它这个饼皮特别酥脆，吃起来特别香甜，也是很多乌兰察布人记忆中的味道。那这三道美食反映出乌兰察布它的环境啊高冷寒凉，也代表着乌兰察布人踏实坚韧的性格，所以到了乌兰察布呢，大家一定要品尝这三道美食。
1: 从四子王旗的化石和飞天神州，到乌兰察布的油面以及山药鱼和风筝月饼，草原给了这片土地辽阔，三餐给了它烟火。欢迎各位听友到乌兰察布旅行。
2: 嗯，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乌兰察布草原深处有神州，收听以上内容。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 我最美丽的

0: 微信、WeChat、
1: 微博、
0: Microblog、
1: 脸书、
0: Facebook、
1: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四川最南端川滇交界的一座城市攀枝花去走走逛逛。
2: 攀枝花呀，坐落在金沙江畔，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光照充足，被称为阳光花城。说起攀枝花呢，很多朋友对它的印象是工业城市，但其实啊，它是一个值得慢慢逛的文旅城市。这里的文旅资源非常丰富，有川滇山乡里的千年遗寨，有傈僳族梯田挂满山坡，还有花海古镇非遗等等旅游资源。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攀枝花。
3: 来到了攀枝花，我身后就是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大峡谷。金沙江在攀枝花境内绵延130.5公里，峡谷雄奇险峻，也成就了它中国十大峡谷之一的美誉。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带你走进攀枝花，感知这座藏进山河、兼具人文与红色底蕴的宝藏城市。源自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以奔涌不息的力量，在攀枝花大地切割出磅礴壮阔的大峡谷。这里山高谷深，光照充足，土地富饶，多民族世代沿河谷聚居，自古便是川滇互通的咽喉要道。从金沙江大峡谷向北穿行约5公里，便踏入了彝汉文化共生共荣的千年古村乙沙拉。漫步村中，红墙土木的彝家民居依山而建，层叠错落，青石板巷陌纵横交错，静谧悠远。世代以来，彝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交融互鉴。
4: 乙沙拉村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张静：
5: 我们乙沙拉呢，为什么叫千年呢？因为它有1800多年的历史，在三国时期就是诸葛亮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其实不毛指的就是我们乙沙拉这一带，但它真正的建村呢，是在600多年前，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派30万大军来平定西南大乱，也叫洪武开滇。战争后，朱元璋把士兵留在了这里驻守边疆，然后士兵允许和当地的彝族姑娘通婚，但他是有一个政策的，就是说要入女方祖籍，可以保留汉族姓氏。所以现在我们乙沙拉这边有97%呢为彝族人，也保留着启、毛、纳、张四大汉族姓氏。
3: 沿金沙江河谷向北而行，层层梯田便铺展眼前。梯田依山蜿蜒，叠叠盘旋，勾勒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山野诗意。这里不仅是风光灵秀的田园秘境，更是傈僳族世代聚居地。我身后阳光透过了云层，洒满层层的梯田。这里啊，是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新山村，这里的梯田都分布在海拔1000米到3000米的山间。看着远处云彩，仿佛就在我的头顶之上，置身于山野之间，鸟语花香，感觉格外心旷神怡。世代居住在梯田山林间的傈僳族人与梯田相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孕育出独属于本民族的葫芦笙舞蹈，将山间狩猎的灵动姿态、梯田耕耘的躬身步履、四时丰收的欢欣喜悦尽数融入舞步之中。咱们这个舞蹈其实就叫葫芦笙舞蹈。
4: 四川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山傈僳族葫芦笙舞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贺才国：
6: 对对，远古傈僳族祖先的时候，他们孕育了5个儿子，后来呢，那5个儿子呢就去世了，一对老人嘛，他就非常的伤心，然后呢就采摘了2个葫芦 砍了竹子，然后制成竹管，然后里面有铜片，它有五根管，最长的这个就代表长子，那最短的这个呢就代表幼子，然后这样吹起来，它吹起来就是有五个儿子都围着这一对老人在转的一样，寄托他的哀思。这些舞蹈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像挖地啊，比如说洗衣服啊，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舞步模仿出来的。
7: 那我刚才看您这个你们的演绎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人吹然后领舞是吗？
6: 就是一个人吹，我就在里面领舞嘛，就是那个有一个挖地的动作是不是，还有踩泥土的那个动作，它就是这样来的。
7: 我感觉这个舞子也比较的有趣，那能不能带着我就是咱们学习一下
6: 啊？能，可以哈。
7: 好，
8: 来来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7: 好，
8: 一起跳起来。

0: 看完攀枝花的美景，我们接下来感受攀枝花独特的城市文化。
1: 攀枝花呀，这个城市的文化底子特别深厚，它是因为三线建设兴起的一个移民城市。
0: 它呢也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攀枝花，感受攀枝花的文化魅力。
2: 米易县依托河谷充沛日照，四季果香不断，漫山果林顺着山势绵延起伏。农户坚持原生态种植，采用果实套袋，物理防虫，最大程度保留果子原生风味。
3: 来到攀枝花，怎么能不品尝一下芒果？身后这一大片的芒果树，攀枝花的芒果呀，是从六月份到十二月份分品种相继成熟。那么，为什么来到攀枝花，芒果成为了必打卡的特色呢？我们就请李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4: 攀枝花是米易县某农场场主李明燕。
5: 由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就是很独特的一个南亚热带的干裂河谷的一个气候，我们这边年平均日照有2700个小时，然后一年365天，差不多有360天的一个艳阳高照。同时，我们这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10几到20的一个昼夜温差，由于我们芒果里面的营养成分、糖分的一个沉积，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特别。
6: 加了，对，就从这里加就可以了。
3: 实现芒果自由，
2: 果香漫过山野，是攀枝花独有的田园诗意。而城市里的笔墨文脉，则藏着这座城市沉淀千年的文房瑰宝——居雀宴。金沙江畔有一个古村落名叫居雀，宴台由此得名。宴食取自江畔原生岩壁，经千万年江水冲刷浸润，石质温润细腻，天然形成独特的雕、眼、线、纹，丰富食色。一方砚台成型要历经采石、向石、起稿、粗雕、精雕、打磨、抛光等12道传统工艺，匠人融合深浅浮雕、透雕等多样技法，顺着原石天然纹理因材施艺，雕琢出独一无二的文房珍品。
4: 攀枝花是居雀宴博物馆馆长陆梅。
5: 做砚台的这个石头，它要有绢与母，有一定的摩擦性，利于下墨发墨。
3: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工艺。
5: 你看我们这一件作品，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啊，有大大小小的石眼，这样子带石眼的石头在砚界里面是被称为七珍八宝，而我们居雀宴里面这样子的石眼是它引以为贵的一个标志。那再看它的雕刻，您看它从上面看，它是一个深浮雕的一个雕刻技艺，再到中间，你看它的龙须那里是镂空的一个技艺了，龙身上的鳞是用的浅浮雕的一个工艺。我们一步到后面看，这件作品的话，您看它后面啊，就是带绿标的，它是一个双面雕刻的一件作品，这一面是绿色的，是吧？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带眼儿的，那这一面是用的居雀宴石当中带色彩称为绿标的一个石品雕刻出来的一只凤凰，凤舞九天，前面看到的是独揽乾坤，合起来就是龙凤呈祥，一个很吉祥意义的作品。
2: 20世纪60年代，为筑牢国家战略安全，优化工业布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与区位条件，攀枝花成为西南三线建设的核心阵地。数十万建设者告别故土，奔赴深山，在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拓荒建厂、扎根兴业，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成为传承红色记忆、更续奋斗初心的重要载体。
4: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长莫新伟。
7: 三线建设者来到了攀枝花，他们住的就是在大山里面，有一句话叫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当魔杖地当床，澡堂就是金沙江。我们攀枝花从不毛之地到今天的 阳光花城，靠的就是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双手，他们身上所展示出这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我们今天新时代的年轻人必须要传承发扬的精神。
3: 这一路走来，田园风情、非遗匠心和三线建设的难忘岁月再次交融，勾勒出独属于攀枝花的文旅样态。如果你也对这样的山河烟火心生向往，不妨来到这里走走看看，体验阳光花果城康养攀枝花的独特魅力吧。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

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3: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4: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5: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6: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7: 我无心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8: 张小静，几人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霜。
9: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10: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0: 现在呢，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呢是越来越火热了，年代谍战、古装仙侠、现实都市一播出呢，老街、古城、山海和老厂区最容易成打卡地。像谍战题材的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带火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古城和布袋木偶，现实题材呢，则把城市街巷、江岸、老社区拍出了新味道，也经常让两地的听众按图找景。一部剧呢，往往能把一座城的某条老街重新点亮。
11: 嗯，剧好玩单元呢，我们带着两岸的听友去安徽皖南的泾县。
10: 泾县呢，是在安徽宣城市黄山与九华山之间，青弋江穿境而过。还有粉墙黛瓦、古村老巷是典型的皖南风光。那么这里呢，有两块响亮的招牌：中国宣纸之乡、中国宣笔之乡。
11: 嗯，今年热播的影视剧《种墨园》正是以宣纸世家、宣纸制作为题材，把这门老手艺带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也让泾县成为跟着影视去旅行的新去处。剧里那方种墨园的纸号讲的正是宣纸人的坚守与心声。
10: 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安徽泾县，在古村与老作坊之间感受宣纸的匠心与心声。
12: 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宣纸制作的场景，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3: 现在我们来到电视剧《种墨园》的核心取景地之一——中国宣纸小镇。一进入宣纸小镇啊，整个就是一个东方水墨画的韵味，真是一步一景。
14: 游客
15: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12: 宣纸小镇的诗意不止在建筑外观，还有非遗底蕴。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还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14: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捞纸工张忠平。
16: 俩挺放松啊，我们俩要配合啊，要配合的好，这张纸才能捞得均匀。右手把这个帘子捏起来时，就像一杆秤，掌握这张纸的重量。
14: 游客
17: 感觉还有点有趣，感觉它的还要有灵活性。
18: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9: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们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13: 我手上的这两把刷子，这都是在宣纸制作中晒纸工序需要用到的。
14: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云奎。
20: 为什么有两把刷子呢？

0: 游客。
1: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0: 宣纸文创设计师陈永芳，
2: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3: 一部剧火了一座城，有时候还带忘了一门老手艺。就像《种墨园》热播之后呢，很多人认识了惊现的宣纸，也愿意为这份千年匠心买单。剧里的纸号故事把观众的目光引向了真实的宣纸作坊和匠人。
4: 是的，如今呢，在惊现，宣纸不再是只摆在书画案头的老物件，围绕宣纸延伸出了册页、还有信签、笔记本、纸印摆件等文创产品。当然呢，还能体验很多手工，比如说抄纸、晒纸等等，也跟着热闹起来。那么纸箱老街也有了新的客流、新的销路。
3: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走入惊现吧。
5: 在安徽惊现的宣纸生产车间，一张张宣纸历经百余道古法工序，精工成型，统一入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他们线下门店宣纸及文创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两倍。剧中同款宣纸笔记本一天就能卖出600多本。
0: 游客
6: 因为看过电视剧这个《种墨园》以后，特地赶到这个惊现来采购个30-40刀这个纪念纸，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0: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李存伟，
7: 这是电视剧播出之后，就是对文创产品的开发、对文创产品的销售，我觉得有了很大的帮助。进园区的人或者来了解宣纸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5: 李存伟坦言，长期以来宣纸受众偏小，市场圈层较为固定，如何跳出单一书画赛道，拓宽市场，成为宣纸产业转型的关键。
7: 我们也在小众中寻找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书画艺术的延展，包括古籍印刷修复。
0: 惊现丁家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郭猛杰，
8: 我们依托宣纸核心工艺，不断拓展产品品类，其中宣纸万年红春联已经形成成熟稳定的细分市场，年销售额超3亿元，在全国春联用纸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5%以上。
5: 如今，从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宣纸餐店、宣纸灯具、纸雕文创，宣纸逐渐融入到家居装饰、餐饮文旅等大众消费领域，市场客群也发生明显变化。年轻消费者、研学团队、企业定制订单持续攀升，与此同时，线上销售渠道也在不断拓宽。2025年，惊现宣纸线上销售额突破20亿元，跨境订单较2023年增长80%。
0: 某纸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包敏然，
9: 销路的话，国内外都有，然后国外的话，一般的就是像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的是卖的比较多一点。
5: 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上，3丈3巨宣惊艳亮相，古法造纸工艺面向全球展示，大幅提升了宣纸的品牌影响力。当地也在积极打造宣纸特色小镇、产业集群，整合县域零散小作坊，规范产业发展标准，搭建起集原料种植、古法造纸生产到非遗研学体验、线上跨境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1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

0: 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我们将带大家去福建漳州诏安。诏安呢是守在福建的南大门，一边临海，一边挨着粤东、闽南的古早味和潮汕的卤香在这里交汇。
2: 接下来呢，我们去吃一道硬菜哈，跟随着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陈大哥去探索当地的红鲟饭好吃的秘诀。
3: 陈青松是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也是位业余跑步运动员，在村子里还组成了一个长跑队。不过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位硬汉的真实身份是养蟹人。因为家里坐拥5000平方米的养蟹池，所以他时常会用家里的青蟹招待跑团的队员们。今天我到来时，正赶上陈大哥约跑团的几位成员要一起聚餐，并商量训练计划。据说陈大哥家养的是蟹中极品，所以在开始美味制作前，我得先到他的蟹池一探究竟。
4: 大哥，
5: 哎，你好。
4: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5: 昨天晚上。
4: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5: 对对对。
4: 看看有没有。哇、哦，哎呦喂、哎！哎，这螃蟹可是够大的哈。那像它长到这么大个头，大概养了多长时间？
5: 一般就是早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清明过后，人家就开始换苗了。
4: 哦，那你基本上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哦，
4: 所以能长到这个个头。
3: 青蟹是一种喜欢昼伏夜出的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在温暖海区沿岸处生活。诏安全年温暖的气候正好适合青蟹生长，那么什么样的青蟹才能被当地人视为蟹中极品呢？
4: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5: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4: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5: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
4: 啊，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
5: 胀出来，
4: 胀出来的那种
5: 颜
4: 色
5: 了，也有点出来了。
4: 对对对。
5: 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气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
4: 哦，
5: 这样能看得
4: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5: 不太透亮了啊。
4: 对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3: 蟹黄肥厚是红鲟的一大判断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都是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会被当地人称作菜鲟。干锅菜鲟就是当地人的家常菜，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那么陈大哥又会施展什么绝活来烹制蟹中极品红鲟呢？

0: 哎，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但是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要做这个炒饭呢。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1: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0: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2: 哦，不是不是，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红鲟饭是很多赵安人对家乡味道最深切的认知，对于鲜味的追求和喜爱，竟然让他们把螃蟹放在米饭上来烹制。 肉和香菇先下锅炒出香味，各种蔬菜紧随其后，不仅增添了丰富的味道，也让色彩更加赏心悦目。赵安人吃米饭偏爱颗粒分明的鲜米，这种米直链淀粉含量高，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米饭焖到八成熟。
0: 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了第一重冰封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啊，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1: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啊。
0: 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1: 不会不会不会，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2: 粘性粘度都非常好。不愧是以蟹黄饱满取胜的红鲟，蟹壳内的黄就像用胶水粘在上面一般，饱满又浓稠。改成四大块嘛。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鲟的蟹黄在加热下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液也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迅速吸收，香喷喷的红鲟饭大功告成。
3: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2: 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分享中部崛起下江西产业发展机遇，同时台商郑红梦解读算力建设产业链配套带来的科创空间，一同探寻台商新的发展路径。
3: 登陆春活，一同寻访台湾青年扎根大陆发展的足迹。台青熊新传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借助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他在苏州找到事业和生活的交汇点。而在杭州富阳公望两岸园台青张鼎游深耕20余年，将地道的台湾风味带入江南小城。
2: 多彩中华，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药师、台湾中医师杨怡新，以一方本草促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3: 好，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吧。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台商在祖国大陆发展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节点，沿海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抬升，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落地， 算力数据模型与制造场景深度耦合，两条趋势交汇，牵引一个现实命题：台商的下一程应向何处去，又依托什么行稳致远。
3: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表示，对台商而言，关注点正在转向政策高地、产业生态、应用场景，如何对接中部崛起优势，在 AI 赋能制造供应链协同和青年创新创业中把根扎深，是下一步转型的关键。一起来听报道。
6: 我觉得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部分哈，那江西本身已经是破万亿的产业哈，那形成了几大集群，包括南昌的 VR，然后呢，吉安的PCB 啊，然后呢，赣州的新型显示器以及上饶的光电啊，那产业集聚啊，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后，那必然有很多的台资企业可以去互动，然后优势互补，还有比如说深化合作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很多很好的大家可以去互相去交流互动的一种商机存在。那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我觉得它是规模经济已经形成了那关注的焦点呢，应该是在于 AI 如何去赋能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因为装备制造其实是需要靠 AI 去提升它的经营的效率，然后降低成本，然后呢去掌控质量的那文旅这方面更不用讲那江西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山川那如何去发挥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他在景德镇做得很好，特别去发挥他们文创的优势然后他们青春涌动的想法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说好江西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我们想如何利用 AI 去做一些产业方面的赋能，特别是现在是具身智能，其实具身智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它的大脑如果发展它的大脑了以后呢，它可以取代很多日常这些比较枯燥乏味的一些我们的动作那也可以不但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劳动力的成本，其实对于效率质量的掌控呢我觉得都是非常

0: 有帮助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台资企业在 AI 半导体的零配件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做得非常的专精，有的也是世界应该是独领风骚的，到底有非常广大的 AI 的应用的场景，包括它的大模型数据，那各个城市都在做数据化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做智慧水务，那如何去贴近这些需求，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优势，是下一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进行产业链跟供应链的对接，每个地方都有产业聚集的聚落，它有的龙头企业，如何去打造一个生态链，如何去打造一种的比较广泛宽泛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的聚集的效应啊，这个是我们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举办很多的供应链的对接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开办台企两大讲堂，对于政策的宣讲还有互相的互动，那我们也会注重跟高校的互相的对接，比如说办一些研讨会啦，然后大家去做技术的交流，那更多的是参与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一些两岸的经贸的交流活动，跟学者企业家产学研用大家去互相的沟通，去碰撞火花，去思索转型升级它应该走的方向。应该说年轻人呢去接触新的事物啊，比我们来的更要快速，那面对呢复杂多变的一种情况，他们可以尽情的激发他们的想法理念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但最主要我觉得要接地气，要了解当地它的需求，还有整个产业变化的一个趋势，也不能够盲从，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还是要务实，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做，毕竟早旅有广大的市场，那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面也都是处于领先的那包括航天航空啊，你说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其实都有很多的赛道可以让年轻人呢去投入他们的热血青春。
1: 抢抓中部崛起发展契机，台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底气源自何方？台商郑红梦认为，超算机柜属于高度集成的系统产品，需要属地完成装配。江西呢，具备上下游产业配套以及丰富的有色金属等资源，可为散热、连接器等关键组件提供有力支撑，为台商投身智能制造筑牢坚实的产业底座。
2: 那以生成式 AI 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大陆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路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 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是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啊，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哈，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于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好，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哈。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哈。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台湾青年熊星传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借助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他在苏州找到了事业与生活的交汇点，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小磊的报道。
4: 叫熊星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5: 认识台青熊星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4: 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哎，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哎，没想到收获还不错。
5: 熊星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百万的浏览量。
4: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上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5: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星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4: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那个《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5: 熊星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星传觉得苏州既具备优质的硬性条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的心头好。
4: 上海的节奏很快，那我在上海呢，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没有特别融入，因为他们节奏太快了。黄山的节奏又太慢了，那苏州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第一个，它的硬性条件很好，然后离上海也很近， 再加上呢，苏州本身是一个文化城市，因为苏州我们一直在讲嘛，2500年苏州城从来没移动过，所以说这样一个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适合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且我自己大学就念历史的，所以我对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特别感兴趣。
5: 除了生活节奏很合拍，在熊新传眼里，苏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4: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它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5: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
6: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杭州富阳区。台青张理由呢，20多年前就和杭州结缘，在此落地生根，把正宗台湾风味带到了杭州富阳。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杭州富阳黄公望村因元代画家黄公望在此创作《富春山居图》而得名。这里是杭州市唯一的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青创业和感受台湾风情的网红打卡地。台青张鼎游20多年前与杭州结缘，从此便扎根在这里。园区刚成立，他便入住，盘下了一间咖啡馆。精巧的门面、精致的台味糕点和飘香的咖啡，让这里成为了黄公望村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台青张鼎游，
8: 最早是爸爸选的，因为我是2000年就来杭州，我爸1990年就来了。我爸他去了好多地方，上海啊，什么昆山啊，深圳他都去过。他看看他是说杭州感觉比较舒服，他说环境比较好，到富阳来他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以店主入驻，因为我们其实比较偏向 OEM 代工，后来就有人说可以帮我们卖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推销我们的东西，所以会变成说我们没有对外窗口，就那边有一间咖啡店，就是那时候说卖，我们那时候也想说也挺好，反正至少有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牌子出去卖嘛，我们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就慢慢就到后来就咖啡店就变我们在经营，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7: 店里主营凤梨酥、太阳饼等各种台味糕点，用料扎实，配方简单，一口下去能感受到店主的用心。张鼎游说，他工厂里做的各种点心用料很实在，因此单价也比其他店高。他认为赚不赚钱是一回事儿，入嘴的东西一定要对得起良心。
8: 大家会说价格高，其实我到后来我说我真到后来我也可以直接摊成本给人家看的，因为我说我东西，我就像这块我里面我用的是无水黄油，无水黄油比猪油那些都还要贵，所以我说这一层一层下去，我说其实你说利润吧也没有，就是原物料要好啊。但我说我们家做的东西有个前提啊，至少我自己敢吃啦。我在这边其实我想要给大家带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台湾人来这边创业，然后这边做的真的也是像，因为我自己懂吃，我会做，因为我喜欢，所以我会去尽量的去把它做的跟我在台湾吃到的是一样。对，我说希望可以大家更多人吃到啊，挺好的。
7: 尽管园区远离杭州市区，但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浓浓台湾风情，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张鼎游说，现在线上销售非常方便，但他还是喜欢面对面和顾客交流，看他们吃东西时的反应，才知道如何改进自己的产品。这种人与人的亲密互动是电商销售无法取代的。
8: 那线下面对面，其实我可以给他情绪，我可以帮他介绍产品，可以跟他互动，可以看他面部表情，知道说他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只要推新产品，我一定去摆市集，我不赚钱，但是我可以给人家试试，我要知道市场反馈是怎么样。
7: 除了发展自己的产业，张鼎游还帮助各地的果农销售精加工产品，把广东梅州的柚子、浙江仙居的杨梅加工成柚子酥、杨梅酥，放在店里售卖。他说，有钱就大家一起赚，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帮梅州做过柚子酥，这里做桑葚酥、水果酥嘛，他们种水果，水果是它有季节性。我觉得我要在这边，我可以去解决人家痛点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帮人家解决人家问题。那当然你说真的，我们也讲在以商业考量来讲，我帮他们制作，我没有昧着良心，我有我的利润比我去做这些通用款利润来得好一点，对，然后又可以解决人家的问题，我觉得都蛮好的。现在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要说只有我赢，大家都赢才有办法做长久。
1: 在杭州生活创业，成为杭州女婿，张鼎游在这里的生活忙碌又踏实，跟着创业员一起成长，一起见证很多跟他一样的台青在这里落地生根。张鼎游说，在黄公望老先生隐居的地方奋斗，这样的日子很舒服，也希望用糕点搭建起一座两岸交流的文化桥梁。
0: 这里看得到松鼠，环境很好，它后面有一块草皮空地，然后我们会在外面放露营桌，啊，柿子掉下来了，我们就捡起来，哇，真好吃。对，就是这里的生态是好的。我来杭州好久，所以我其实蛮习惯，我喜欢杭州，我也希望它越来越好啊。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4: 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怡新博士，他就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的文化，让这伟大的中华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5: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自然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了。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

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含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九蒸九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咽利咽，这都是不一样的。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先。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说一两包、3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呐、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草药，那闽台清草药也是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以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凉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潮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坊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各位听友，这里是生活乐分享。节假日很多朋友选择出游或是返乡，可是家里的宠物猫狗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于是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逐渐兴起，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8: 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那么背后存在什么风险呢？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福建省三明市的欧先生家里养了一只柯基犬，长假他选择了一家熟悉的宠物店，花钱请店员上门照看自己的爱犬。
10: 我家的宠物一般就是习惯的作息就是早晚要出去一趟，大便小便啊这些东西他要处理，一定要在户外，然后喂食也是一天两餐加一点清水。
9: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1: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9: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2: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9: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3: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4: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9: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5: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14: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9: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
14: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还是估计只有20%的样子，
16: 是吧？
14: 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9: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北京市某宠物机构马先生表示，
16: 他要是如果进去砸我家狗啊，或者是我家里东西丢了呀，啊，或者是就是遛狗的过程中宠物跑了，这种你要个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不会去管你，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机构。
9: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1: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9: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7: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9: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7: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9: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折射出宠物经济的旺盛活力，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7: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7: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8: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刘德华的《中国人》这首歌大气磅礴，唱出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听歌，来自孙楠和谭维维联袂演唱的《幸福新起点》。

好，听到的是来自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汪峰的歌曲是充满力量和信念的，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在伴随我们成长的同时，还会给予我们温暖，给予我们力量。继续听到的是郭峰演唱的歌曲《我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大伟演唱的《与祖国有约》，这首歌是由陈道斌作词，栾凯作曲，那张大伟来演绎。张大伟拥有最美男中音的称号，他的声音不仅充满力量感，那么同时呢，感情也非常的饱满。继续来听刘媛媛演唱的《揣着梦想走四方》。

0: 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汤飞演唱的《心念》，心有所向，志有所向，心念就是我们不断向理想奔跑的明灯，只要我们牢牢记住我们的初心，是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王雅杰演唱的《中华民族唱起来》。
2: 汉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移苗壮，

还来自我们心里。如果心有阳光，哪里都是阳光普照，我们的生活如此美好，我们的国家如此繁荣昌盛，这就是犹如阳光般的信念和心态。继续来听金婷婷演唱的作品《大梦中国》。

0: 来自徐千雅倾情演绎的歌曲《心弦为谁拨响》，优秀的音乐人和优质歌手碰撞出美妙的火花，在我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情怀，都有一份心念铭记于心，爱国之情，爱家之心，每逢佳节时，情更浓，念更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张杰演唱的《发光时代》。

听到的是来自玉萨演唱的歌曲《听到花儿就想家》。祖国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玉萨用温暖的声音给予我们来自家的温暖。好了，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薛浩寅演唱的《中国时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准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也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桃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这个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同款有三个单元，阿桃先来甲主要的内容甲您报告一下。头一个单元是闽南风，闽南古厝的厝这顶面有一座搁一座的戏台，您进前敢捌注意过？甲灰鸦片卡嘴，才搁重新组合。老师傅是安怎好只的？脆起的灰鸦片有鲜活的灵气。传统的堆砌的手艺，又搁得安怎伫现主时期的时代来继续落去？今仔日的闽南风继续请咱各位好朋友做伙带阿头走入老手艺堆砌。做伙来去了解水灰鸦片内面上有闽南人的迄份匠心甲浪漫。也伫今仔日第二个单元，继续请各位好朋友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拢总有六集，这六集的名分别是《黄鹅河山》《宝岛新生》《接手遣送》《兴会记绝》《振奋清源》甲《强作中华》。这是媒体头一届全面的发掘真实的记录甲客观的表现台湾光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也是两岸电视人头一届真正意义的共享史料、共享史册，斗阵捍卫民族尊严甲英武的一摆具体行动。今仔日继续请咱各位好朋友来听到第二集《宝岛新生》。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台海老郑阿头要开讲到这个代志。是1949年，国民党伫咧大陆的统治伫要结束进程。当时伫咧遐紧张的时阵，因阁会记咧做一件代志，就是把遐个伫大陆已经破破烂烂的铁路压起来，要搬去台湾，来作为下日反攻大陆的一个本钱。结果咱知影，拢是无采工。小弟伫台的老郑阿头则详细来讲予恁知。好，主要内容先报告到这里，来听一条歌曲。稍等，听完歌，咱才带先进入闽南风。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各位好朋友，行来到闽南的宗祠也是金庙，那是恁仰头看厝尾节，总是当看到一座搁一座的活跳跳的几啊片的雕塑，这就是咱熟悉的堆件。堆件有的人也个叫做是剪回雕、剪帘，这是流传伫闽南地区、潮州汕头地区、甲台湾地区的一种传统的建筑装饰的技艺。老家人用专门的夹剪来夹出碎碎的灰叶片，再佮以黑塑作为底，透过帘、墙饰等等几啊道的钢丝，甲山摇摇的灰叶片塑造成做生动的造型。
1: 出色的堆剪作品，不只是瓷片的简单拼接，更讲究线条的流畅韵律与色彩的精妙搭配。手艺人凭借多年实操经验，巧用色彩层次把控造型弧度，让静态的瓷塑生出动态的美感，让每一件作品都独具神韵。
2: 这是程序递进，那一步一步来，这个急不了的。我们正常的情况下都是从尾巴往前面一直贴贴到头，这个头还要展现出很多程序的。
1: 时代更迭，传统堆剪技艺正悄然面临变革与取舍。人工成本攀升，不少工程为省时省力，纷纷选用预制瓷片、定型雕塑直接铺贴。就连蔡天宝当下承接的项目，也仅龙头部分采用纯手工剪瓷工艺，其余部位都选用成品瓷片。所幸的是，摄制组了解到，晋江市博物馆邀请了一位手艺人为古建展示厅打造一对纯手工的龙凤堆剪作品。
3: 现在是整个拍好些咯，啊，剪碗咯。全碗剪了，开始打出来两人咯，两人了啊，冲出来两头咯。像是我们整个去刻碗咯，去上色的时阵啊，这样咯，头都光了一
1: 徐水平从事堆剪行业已有30余年，深谙堆剪技艺的核心精髓。敲碎的瓷片没有统一规格，大小弧度都要按具体的需求调整。瓷片剪裁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作品的精致度与立体感。
3: 卡的时阵，果当会大碎的呀吼，碎啊多的，咱就摕大块咯；碎啊多碎的，咱就碎的咯。啊，袂做破碗咯，无上玻璃，也无上个咯。有个啊大块，有个碎块咯，有个啊直，有个弯咯。看是玻璃咯，啊适合适合这块咯，啊搁收过伊咯，你个按轻啊收得真多咯，啊多。来顺，形象的合乎要品。
1: 此次创作虽然避开了风吹日晒的劳作艰辛，却对工艺精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屋脊堆剪适配远观，重在整体气势，而陈列于展厅墙面的作品，可供观众近距离细品端详，每一处瑕疵都会一览无余。
3: 遐花生小小心些者吼，看者吧，看，这顿的好些未？吼，后是做半晚咪看看嘛，看安尼啊会好些未？未好些啊，搁修补者咯。咱这即满在红色的大部分差不多完成咯，啊，即换这个黄色的咯。这个两角唔色的咯，这两头也是说较低难的，啊，工量会较侪，目睭咯吼，啊，这两角主要是前有肉无肉咯，前有笋无笋咯，到肉就是你才照不胖咯，有肉无，你当空要歹看咯，去碗无笋的嘛是歹看。正常阮做这个事实按来到顺达咯，因为来到要推个艰苦咯，你这按点个顺落来咯，安尼整体做起来会较快活咯。
1: 受制于墙面陈列的形式，这面龙凤堆剪立体感本就稍逊一筹。即便如此，仅龙身的剪黏工序，徐水平就耗费了整整6-7天时间。而嵌贴塑形的过程，难免会弄脏瓷片，影响观感，因此，全部粘贴完成后， 还需经过一轮细致入微的上色修整，才能使作品焕然一新。
3: 这个会顺色咯，啊，你看个整体好立体感啊，啊，整体上咯，这两头咯，部分是说压杂咯，色底啊多咯，无像那优秀的像这样咯。因为伊颜色多，像你蓝的、黄的咯，跩红的，跩个都顺咯。

好，各位好朋友，这条歌曲听完，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闽南风。阿头咧继续甲您分享福建甲台湾厝顶的一种装饰的技艺，叫做对剑。

0: 各位好朋友，对战的题材，伊的取材是真广泛，内涵也真丰富。这里面有真精致的花鸟鱼虫、水手丁琴，也有大家拢真熟悉的一寡戏曲的故事。这些戏曲人物，逐天拢伫厝顶顶面咧播戏曲的故事，所以也让在地人真生动的个叫做是厝顶有戏出。
1: 上色后的降龙，尽显闽南堆简的独特风韵。远观是一幅雄浑大气的立体画卷，近赏则鳞片纹路精巧细密，每一处细节都考究饱满，向大众展示传统手艺的细腻匠心。与此同时，庆江市阳西中学也开启创作，一面承载校园文化的堆简文化墙正在慢慢成型。
2: 这个灰不能超过上面的，超过做起来就很。

0: 难看。飞高一定要弄这些，让它站得稳，不容易掉。
1: 王志东，堆减台商区级非遗传承人，眼前这面即将完工的特色文化墙，并非出自他手，而是他悉心指导学生完成的成果。一群少年以稚嫩双手一剪一贴，堆剪出“我爱阳西”的字样。
2: 在我们的古建筑当中，古大厝啊或者宗祠里面就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记忆，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年轻人接触的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就把这个来引入到我们校园当中，开设了相关的一个课程，也有开设了社团，然后刚好我们今年是70周年的一个校庆，所以我们就想呢，能否把这个社团还有我们的这个课程真正的让学生学以致用，落实到这个实际当中来，所以就设想了这个我爱阳西的文化墙。
1: 深耕堆捡行业30余年，王志东说，非遗进校园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任务，而是一份刻在心底的传承使命。在年轻群体日渐疏远传统手艺的当下，校园成了非遗接续新生扎根传承的重要阵地。
0: 是在干这个行业的，就是说有一种使命，我们就是说也必须把这个行业传承下去嘛，推广让很多人知道，有一些人有缘有以后有兴趣，他会从这方面去发展。
1: 阳西中学与剪瓷雕的缘分始于2023年，彼时学校美术组教师黄立新在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中偶遇王志东。痴迷古建筑美学的他当即邀请王志东入校开展非遗教学。
0: 这个前脊靠在这个锁脊上面，这样剪，这样靠在这样剪，要向下这样，有一点这个杠杆原理那样把它这样搬下来。
1: 如今虽然师生们尚未达到专业入门的水准，但这份扎根校园的非遗熏陶已然悄然发芽，带给了王志东满满的惊喜与慰藉。
3: 借鉴的是我们国画里边的一个形式，国画的构图，然后用剪瓷雕的形式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学生在进行设计创意的时候，就是给到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来制作出来的，一起大家落实。那后期的话，我们可能继续发展更多的一个文创产品，也期待着我们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想法，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
1: 从老一辈匠人坚守匠心、苦守技艺，到新生代少年初识非遗、创意赋能，闽南堆捡在代代坚守与创新中挣脱传承困境，跨越时光岁月，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各位朋友，拄则为恁带来是万峰。若是你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会下载云听客户端，伊顶面找着万峰来收听拄则节目。所以时间赶快过来休困一下，听着这条歌曲，小等听完歌，咱才进入第二部分。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这个节目，来收听到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来到今仔日第二个部分，继续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各位好朋友，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的时间内面，台湾总督府对台湾人民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台湾人民从来不曾享受过一天日本的国民待遇，也进入到

0: 有四五年交易，为东京湾的导航签字仪式，才过到南京中国政府的授航典礼。日本导航的历史上的场景，是一位算一位的上演。这个时阵，台湾也已经静悄悄发生变化，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特别光复的风声。也到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定在倒转到祖国的怀抱。今仔日，咱继续来听到台湾1945的第二集《宝岛新生》。
1: 林献堂，祖籍福建漳州，1881年出生在台中雾峰乡的望族林家。7岁开始接受中国文化教育。林献堂一生不说日语，不穿和服，被认为是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自治运动的领袖和汉文化的保姆。1945年9月8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即将到来，已在南京等待的林献堂却迟迟没有得到确切时间与地点的通知，也不知道要跟谁联络。他找到台湾日军参谋总长建山春树，
2: 建山春树跟他们讲，我们是去投降，所以只有台湾兵的代表，没有你们这一般的台湾人的代表，这是骗他们的。当时何应钦已经同意了，有6个台湾人参加这个受降。
3: 后来当然就被何应钦说，哎，明明叫你们来，你们为什么没有来？我觉得日本人就是不愿意让台湾人看到他们狼狈投降的样子啊。
4: 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里举行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也在8:45到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了摄影记者的中心目标了。9:15，日本代表开始签署降书，小林总参谋长帮着磨墨，这真是最动人的一幕。冈村大将签字完毕，想亲自把降书传递给何总司令，于是日本民族的命运做了最后的决定。
1: 进入1945年9月，从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对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到南京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本投降的历史性场景一幕接一幕的上演。此时的台湾已悄然发生变化，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着即将光复的风声。刚刚结束了少年兵生活的张克辉，在返回学校的途中见到了一派热闹景象。
5: 我们回彰化，火车站到我们学校呢还要恐怕走它30分钟嘛，大家非常热闹呢，这个打鞭炮啊，敲锣打鼓啊，就是说啊，祖国万岁啊，在那喊。

台湾新报记者吴浊流对于这种变化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敏锐的感受。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迎接温暖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祖国军队的来临。由于很久没有祖国来接收的关系，政治完全成了真空状态了。吴浊流，1900年出生在台湾新竹，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一代。他做过老师，参加过诗社，而后当了记者。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好朋友，放松休困一下，一条歌曲听完，欢迎您继续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第二个部分，咱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今仔日咱继续听到的是第二集《宝岛新生》。

0: 各位好朋友，纪录片《台湾1945》的第二集《报道先生》，伊咧开讲的是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台湾是互割让予日本，殖民统治时间拢总有50冬。在这50冬的时间内面，差不多有65万的台湾民众因为反抗也是战争牺牲去。1945年10月25号顶晡的10点，中国政府台湾省首航主管邓仪，伊甲第一号令传达予日本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虽然干那短短几分钟的仪式，不过算是结束日本在台湾50冬的殖民统治。
1: 在日本统治的环境下，他的写作不得不小心翼翼。如今日本投降已成事实，光复的消息传遍全岛，吴浊流的心情也轻快了许多。由于能够尽情自由地写新闻的关系，心情就像是小鸟飞出鸟笼一般，每天祝贺的报道在纸上跳跃，显得异常热闹。于是600万岛民陶醉在光复的梦中了。

0: 位于南京中山路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专门从事民国中央机构档案收集、保管、利用工作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这里收藏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1945年9月20日，由陈仪主持制定这部大纲，获得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通过。一种有别于中国大陆各省的行政制度正式确定了。
1: 台湾是特殊的情况，不跟别的省份一样，是接收过来，在日本统治了50年，接收过来是相当复杂的。
2: 国民党政府底下的这个省长，他的权威是不够的，省长管不了军，管不了经济，他要做的是行政长官公署，位阶是比省的位阶要高许多的，就是说他可以有很多独立的东西，军政、经济。
0: 早在接到任命后的第二天，陈仪就向国民政府推荐和提名了行政长官公署的主要成员。葛敬恩被推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他是陈仪早年任浙军第一师师长时的参谋长。同时提名的秘书处、民政处、教育处等行政长官公署主要成员，也多是陈仪熟识和信任的老部署。
3: 陈仪的这一套班子呢，主要是他在主闽时期，就是他在任福建省主席时期的这个僚属启用的台籍人士呢，主要就是加入了台湾调查委员会，或者后来呢参加了行政干部培训班的这样一些台籍人士。
0: 1945年9月27日，林献堂在台湾新报发表了《祖国未忘省民》的文章。文章说，南京受降典礼虽因日本人从中作梗而错过，但他们还是参观了受降典礼的大礼堂。林献堂认为，指明台湾代表参加受降典礼，是祖国未忘省民的证据。

0: 这段时日，台湾民众已经开始自行制作欢迎旗帜，一些商人也大量制作囤积起来，一时间出现了台北布柜的奇特景象。
1: 台北市红布全部卖完，当时只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但是那个白日有几道光芒不晓得，所以自己去做那个国旗，做的有10道，有12道，有这个9道，有8道烂。
2: 各位朋友，今天你带在我们自上正港第二的部分为您带来纪录片《台湾1945》的第二集。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独家的节目。好，再来听一条歌曲，先等听完歌，再做会进入第三个单元《台海捞针》。

各位好朋友，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来收听较多的精彩内容。

时间进入第三个部分，台海捞针。台海捞针打捞台海珍贵的共同记忆。1949年年初，当时淮海战役大局已定，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全军覆灭，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下台，退到幕后策划经营台湾，伺机反攻。他为此所做的安排里面，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转移上海国库里的黄金。此外，他还放心不下一件事情，那就是铁路。民国初年以来，铁路在中国交通运输、军事调度中都占据关键角色。无论是北伐战争、中原大战，还是抗日战争，基本围绕粤汉、平汉、津浦、陇海等几条铁路线来展开争夺。这些基础设施平时能客货运输，战时则是输送军需、投送兵员的命脉，重要性就不用多说。蒋介石从老家奉化发电报指示汤恩伯、胡宗南、宋希濂、余汉谋等大员，要求他们撤退时务必将国统区重要铁路摧毁，同时指示已主政台湾的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安排人力经费从大陆拆迁铁路器材，避免被解放军获取。鉴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2月28号，陈诚一纸手令让原陇海铁路局长莫恒出任台湾铁路管理局局长。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调动意义深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统区在1949年4月前虽然保有大半个中国，但它的统治趋于瓦解，尤其金银外汇硬通货多半囤在台湾，因此蒋介石陈诚想搬铁路，非台铁出大力不可。莫恒一上任就截留了国民党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原本为沪宁、宁杭两条铁路采购了大批枕木。当时解放军即将渡江，莫恒秉承陈诚的意图，下令阻止存放在台湾基隆港仓库的这批枕木运往上海，为此不惜和上海方面反复扯皮。一直等到5月27号，国民党丢掉上海后，台铁更是直接宣布接收这批枕木。然而讽刺的是，当台铁代表到基隆仓库办理交割时，却发现这批枕木长期无人看管，已经腐烂，白忙活了一场。为了阻碍解放军进军，并防止共产党修复铁路，国民党进行的毁路行为堪称丧心病狂。哪怕莫恒这样的交通专家出马，也无法挽回人心。5月27号，也就是上海解放当天，沪宁铁路立即恢复通车。莫恒沮丧地得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铁路工人莫不亲共，收听广播，组织纠察队，车辆、仓库、器材、文件一应俱全，只被接收。而国军汤不守时，皆不可得已。档案记载，各地铁路工人纷纷在解放军到来前组织纠察队，日夜看守仓库。4月25号，国民党军乘车到苏州站抢劫放火，纠察队自行拆去着火的屋顶。第二天，国民党军又开来列车，公务段一二仓库材料被抢，但工人宋炳全、张亚东等9个人趁敌人离开列车的间隙夺回一部分物资。无锡到苏州之间的虎树关东西两座铁桥一度被国民党溃军炸毁，但工人冒着飞机扫射，在几天内便抢修完毕。各位好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讲阿头为您所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半工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阮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落去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做“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活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部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着台湾设计师珍妮做伙来去探访西安博物院，和伊是用建筑设计师非常独特的视角，透过城市的建筑图、东山菜、天空马种种的作品，来去为各位乡亲来去串起西安为周朝、金朝、汉朝、隋朝、东朝，佮到甲明朝、清朝，规个城市是安怎来做发展的。为咱两话听友来去介绍古都文物后面和规个西安古都成长的过程，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 AI 的科创企业青珠山永珠安怎来去破解咱地，和咱这回来去看更当，更当是塞出 token 代的创新金融的方式，和咱的胜利会当变作真金白银呐。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现时的少年人内底真流行的一个新的爱好叫做饲鲟啊，好，所谓的这个鲟啊，就是咱散步时阵吼，伫个路边、花边，或者讲拆迁的空地，凊彩捡一块古鲟啊，哈，摕这个外卖盒来做这个托盘，吼啊，摕清水打工，吼去压这个鲟啊，鲟啊，佮后面生出一个青苔，吼，这看起来敢是真无意义的代志，要么个变作咱少年人真爱去做的代志哈。这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款的现象？饲鲟啊，哈，饲的是什么物件？也今仔日直播内底也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来两花到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直播就开始先带着珍妮做伙来去西安，哈，来去看西安这座城市是安怎来发展的，哈，变作全世界真大一个古都，有真侪朋友在一边来到西安的时阵，会第一时间去到陕西历史博物馆，也唔够珍妮今日哩要甲各位乡亲来推荐呢，或者是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到甲西安博物院内底去看西安的城市发展。听讲这个博物院内底的文物吼，唔是甲其他博物院同款，是摆伫顶柜内底。吼，这个文物是生活的，是会当去展现西安规个城市的发展。为几千年前的吼真早时期的这个祖落，佮到甲周朝、金朝、汉朝、隋朝、东朝的吼，这个非常欢迎的吼西安城，佮到甲明朝、清朝吼，足有烟火气的西安城市。这座博物馆内底，毋是甲历史界切做一块一块的时间，也是甲西安区的发展来当做一个主要的线索，为各位乡亲来去剖开规个西安成长发展的故事啦。也咱得到珍妮的卡波是加入到个电厅内底，电厅上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古都西安的基本定律，无同款朝代的城市建筑图、建筑模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物件，拢伫个内底当看到，好，这是非常生动的一个展示。所以珍妮伊讲吼，去博物馆上个感动人的所在，唔是伫个好，这个文物到底是什么朝代，好什么名，也是伫个只文物顶头，吼，非常丰富的表情。 非常多的这个文物的款样，好，这是古早人留给咱现代人的非常生动的一个叫做文物快照啦，哈啊，透过这些文物，咱一旦去看到几千年前的，好，这些古早人的生活种种的细节，也一旦去感受到西安这座城市，好，规个生活的味道。所以，在这部分，咱就带着珍妮的脚步，做会走入到个西安博物院内底。伫个文物甲城墙的故事内底，来去听西安这座城市千年时间内底的种种的故事，下面咱做回来听。
8: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一个认识古都西安非常重要的地方——西安博物院。很多人第一次来西安，可能会先去陕西历史博物馆，但如果想要有更系统性的了解西安这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西安博物院也非常值得安排进行程，因为这里介绍的不只是陕西地区的历史，而是以西安这座城市为主角，带我们从周秦汉隋唐一路看到宋元明清，了解西安如何从早期聚落逐渐发展成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古代都城。我们现在看到的博物馆建筑是由著名建筑师张景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从外观来看，整座建筑非常端正、沉稳，屋顶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层次，但又没有完全仿造古代宫殿，而是用现代的建筑语言重新表现古都西安的文化气质。珍妮姐姐自己也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会特别注意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西安博物院的建筑高度并不夸张，色彩也比较内敛，主要使用灰色、白色和接近土色的材料，这样的设计不会抢走旁边历史建筑的风采，反而让现代博物馆、园林和古迹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走进博物馆最重要的基本陈列就是古都西安。这个展览最大的特色是不只把一件件文物摆在展柜里，而是透过城市格局、历史地图、建筑模型和生活用品，让我们看见不同时代的西安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西安在历史上曾经是周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的重要都城，不同朝代的城市范围、宫殿位置和道路系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西安街头看见的汉长安城、唐长安城和明代的西安城其实并不是完全重叠的。透过博物馆里的地图和模型，就能清楚理解这座城市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是如何不断扩大、迁移和重新建设的。唐代的长安不只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一座非常国际化的城市，来自中亚、西域、日本、新罗以及其他地区的商人、使节和留学生都曾经在这里生活，所以在西安博物院的文物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交流留下来的痕迹，例如馆内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物唐三彩腾空马，这匹马并不是安静地站着，而是四蹄腾空，呈现出向前飞奔的瞬间，马背上还坐着一位身穿蓝色服装的人物，整件作品非常有速度感和生命力。一般的陶俑要表现静态姿势相对容易，但是要让陶马看起来像真的飞奔起来，就非常考验工匠对马匹骨骼、肌肉和动作的理解。而人物的服装、样貌以及马匹造型也让我们看见盛唐时期长安城多元开放的社会面貌。另外，馆内还保存了大量的陶俑、瓷器、铜器、金银器、玉器和佛教的造像，其中很多文物都不是单纯展示皇宫和贵族生活，也包括了普通人的日常用品。珍妮姐姐一直觉得逛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要只看文物的名称和年代，我们可以多观察人物俑的表情、服装和姿势，也可以看看器物上面的花纹，这些细节就像古人留下来的生活照片，虽然他们距离我们已经有一千年甚至两千多年，但很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和今天的人 没有太大的不同。来到这里，我们看的不只是某个朝代有多繁华，而是看一座城市如何形成，如何规划道路，如何容纳不同地方的人，又如何在战乱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延续下来。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哈，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赶快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好，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台宝贵意见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探讨是，是毋是为细汉开始？啊，囡仔就爱去学乐器，学什么乐器较好哈？可能有一部分家长，吼，细汉时开始就要培养囡仔，吼，有一寡声乐这种本事啦哈。啊，伫个选择乐器的时阵，会丢毒，会思考真侪问题，吼，比如讲选的这个乐器，那是难度太高，可能囡仔自信心会受到打击啊，也有可能出现半途而废情形。哦，这白了时间，个白了钱，所以今仔日哈，咱这部来底是请到一位老朋友，也就是台湾音乐老师阿良，阿良是伫个上岛来教音乐哈，伊是推荐大家去学吉他，伊讲吉他这个门槛真低哈，啊，小朋友拢会当轻松简单甲吉他学会晓，只有几个简单的和弦乐谱看会晓，就一当弹出非常好听的吉他，而且吉他既会使家己来弹，佮用个甲别人做伙来去弹，会当做一个伴奏啦，吼啊！因为这个物件，吼入门的这个难度真低，所以也是受到真侪家长朋友的介意，吼！而且咱囡仔为这当中会当增强诶对音乐的信心，会当为这当中得到这个满足感，吼，佮会当为这当中感受到快乐，所以伊推荐。咱的囡仔去学吉他，啊，无管是讲这个囡仔吼天赋真高，也讲这个囡仔吼对音乐一个开始的时阵，学的时阵会感觉流啊淡薄困难，吉他拢是一个。

0: 非常好的启蒙的乐器。所以这部分咱把时间交予阿良，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吉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它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当作伴奏乐器。如果说小朋友呢以弹唱入门呢，把吉他当成伴奏乐器来学，门槛会相对友好一点。只要熟练掌握基础的和弦，简单的伴奏手法，不需要很高深的技巧，就可以弹唱市面大量的流行歌曲。除此之外，吉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携带方便，它自带木质的共鸣箱体，像小型的分享会啦，近距离的演出，就算不插电，音量也足够大家听得见。很多乐器想要完整表演一首歌呢，往往需要其他的乐手、整套的设备啊，但吉他不一样，一个人一把吉他就可以完整演绎整首作品。不管是出门散心、朋友聚会啦，或是简单的户外演出，随手就能弹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灵活便利，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吉他当作小朋友接触音乐的第一门乐器。我和吉他的故事呢，从小就埋下种子了。小时候看到表哥啊，房间放着一把吉他，我觉得特别的新奇，轻轻的拨动琴弦呢，就能发出一样的声音。那个时候就留下很深的印象。等到上了初一，同班同学呢开始学习吉他，练习的时候需要有人聆听，他就常常弹给我听。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以后我也要学会弹吉他，因为觉得学会弹吉他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长大之后慢慢发觉，吉他对我来说不只是表演工具，它更像陪伴自己独处的伙伴。人难免呢会有情绪的起伏，或者突然冒出音乐的灵感，抱起吉他边弹边唱，就是一种自我抒发，也是一种自我疗愈。有时候在外面呢，脑海浮现旋律，我也可以拿起吉他快速的把旋律记录下来。这份随时随地捕捉灵感的特质呢，是吉他最打动我的地方。经常会有家长问我，自家的小朋友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以我长期教学的经验来看，学吉他没有绝对适合或者不适合。有些小朋友的理解能力强，节奏感好，初学呢上手快，容易获得成就感，建立信心。但天赋仅仅只是起步的优势，如果课后缺少持续的练习，到后面呢进步同样会变慢。能不能学好吉他，最终还是看愿不愿意分配时间稳定练习啦。专注力是学习乐器最关键的一点，专注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练琴当中呢慢慢练习。所以我常跟家长说，不要一开始就判定小孩子不适合学琴，可以给小朋友一点时间尝试，观察他能不能静下心，愿意持续的投入。这点呢比先天的条件更加重要。客观来说，学任何乐器确实存在着天赋高低，但我始终认为呢，浓厚的兴趣呢远比天赋关键。想要启发孩子弹琴的热情，核心就是在帮助小朋友建立发自内心想要弹琴的这个欲望。平时我都会鼓励学生啊，多听音乐啊，多看现场演出、音乐会、音乐节，找到自己啊欣赏的、向往的音乐人当作榜样。榜样其实不一定要技术顶尖呢，也许只是一首歌被打动，或是喜欢对方弹琴的这个状态、舞台的风格啊，哪怕觉得弹琴很帅，这份向往呢就可以转化成持续学习的动力。你不一定要崇拜世界级的大咖，可能就是只是家人的推荐歌手，也可能是偶然遇到的街头艺人，只要能够勾起小朋友弹琴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觉得同侪之间的良性交流很重要，可以多安排小朋友互相观摩表演啊，和其他学琴的孩子沟通，沉浸在这种音乐的氛围，学习才能长久，比较不容易半途而废。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直播，刷直播分别甲各位乡亲来做分享，这些甲 AI 相关的 AI 吼，大家拢真关注是现在上界行的这个事啦。现时吼一大批 AI 科创企业是直直咧出现，直直咧发展哈。啊，真侪科创企业拢算讲是轻疏散的模式，无厂房，无物业，即系传统会当来做抵押的物件，融资难，一啲是科创企业吼，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过去有真侪银行吼是咧看这个企业是唔是有当资产会当来做抵押，现在广东吼有做金融的创新，啊，因是把眼光投向企业真实的这个 token， 也就是叫做资源的业务流。资源的消耗量是不是会当成做 AI 企业全新的信用凭证？那是银行学会晓大模型后面的业务数据，轻资产的 AI 企业安怎借助这个算力，达工的这个流水，提交真金白银的贷款？详细情形，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剧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2: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1: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和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3: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存置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这间 AI 对口公司的永租破冰，正是刚刚头一个输完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带乐队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银行吼，唔过是只看到吼，咱企业有偌济一个庄啊，吼偌济厂房，也是咧看 AI 企业的 token 流，所以这个算力 token 贷到底是啥款的产品？银行为什么会杀出这款的产品？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报道。
1: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4: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 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1: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4: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4: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

0: 提供收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带，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带，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1: 也巩固了解中国银行方面也透露讲，在因个会继续来升级探索更加侪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比如讲数字导流带、数字美妆带、数字文物带，种种拢是伫个因个规划当中。所以银行现在毋是直直看到即个重资产和轻资产物件，也咧渐渐变做银行会当去做抵押、做贷款的一个瓶颈。token 贷下一步到底安怎来做发展呢？下面咱这部分继续来听报道。
2: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3: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2: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3: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作为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2: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3: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贷后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2: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个话题是最近伫个社交媒体顶头真夯的一个话题，就是有真侪少年人吼伫个厝内饲庄啊吼。无唔对，这个庄啊就是咱平常时伫个路边、伫个河边，或者讲伫个拆迁的空地顶头看到的吼一堆庄啊。可能遮少年人会甲遮庄啊吼摕到伊厝内，下伫个一个。比如讲外卖盒顶头，吼，逐工压水，这个庄啊就会出现一挂青苔，吼，这就是咱少年人咧饲的庄啊。为什么这个看起来敢那无啥意义的爱好，吼，变作咱少年人的心头好啊？饲庄啊，到底饲的是什么呀？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 呈现的感觉就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在社交媒体顶头哈，有一部分博主是咧分享饲砖啊的攻略哈，为捡砖啊处理各个用户拢有详细。

0: 说明，甚至阁有进阶的生法甲避坑指南。所以这个庄啊，真正会当摕来厝内来饲吗？有啥物安全隐患无？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2: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3: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2: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3: 我觉得这家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的华道沙冈，华道沙冈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请出的是咱的老朋友哈，这位是叫做李小米，咱拢知伊是有饲猫哈，伊今仔日要跟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就是带猫啊出门的注意事项哈。猫啊可能哈一个新人来就比较敏感哈，而且伊对生活的环境哈，包括咱车底路顶颠来颠去这种。情形拢会发生应激的反应，所以带猫仔出门其实是一个大工程啦。今仔日李小米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就是带猫仔出行的时阵需要准备什么物件啊？出行的时阵阁安怎来保障咱饲猫仔的安全？所以这部分咱来听伊的分享。
1: 大家好啊，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青小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超多朋友私讯问我，到底怎么带猫出门才不会世界大战？猫猫真的可以出门吗？今天就来掏心掏肺的分享血泪经验，带猫生存法则。首先，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猫都适合出门哦。如果猫咪的个性是社恐类型的，那真的不要勉强。还有就是从小没有做过社会化训练的猫咪，一般对外面的世界是更加恐惧的，这种猫咪也千万不要影响。像我家的两只猫，从小社会化训练都有做，并且都有外出经验，因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会带它们两个同时出门的。如果你家猫主子连开门倒垃圾都要凑热闹，那可以试试看。但如果躲在沙发都会瑟瑟发抖的类型，真的就别勉强他啦。重中之重，这安全措施绝对不能省。我亲眼看过猫在街上被吓到乱跑的，我自己呢也曾经之前有遇过那种遛狗不拴绳，结果呢就冲过来欺负我跟我的猫。还好我当时我家的猫也是有胸背带的，所以呢航空箱或猫包加上防逃脱的胸背带是黄金组合。上次进宝拍片的时候，我全程就把猫包打开放在旁边，让它随时能钻回安全屋。它果然全程都淡定的在吃猫条，呵呵。还有啊，现在出门前我其实还是都会备上费洛蒙喷雾喷在猫包或是什么的，路上还会不停的夸它，静宝你好棒哦，你是最帅的小猫咪哦。虽然他可能只会觉得我很吵啦。最后要画一下重点，全程要关心一下，观察一下猫咪的状况。如果他的耳朵是塌平的，喘气或僵硬，那就立刻停止活动进行安抚。其实大部分的猫咪根本就不喜欢陌生环境的，像静宝那次拍摄回来，回家就立刻狂睡了12个小时，然后中间呢还默默地跳上我的床，用他的小爪爪踩上我的脚，踩上我的脸，踩上我的肚肚，进行了一下小小报复。总之呢，带猫出门并不是一个必选项，猫舒服比拍视频重要多啦。下次如果你们想尝试，记得从家门口到走廊开始先练练胆子哦。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华道三港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停飞碟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活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

0: 办，
1: 有亲密的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两岸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创作仪式在厦门举行。负责厦门市七艺艺术家沈锦丽同到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七线雕作品《沈海童颜》《龙马山水》共同来叠金按金。今日节目里面来带来相关报道。礼拜到的王金珠带着多位人来接种的出行同消费高峰。王金珠早已经不单单意味着表记热价，其也成为观察大量消费法律同消费流通的一扇窗口。继安阳的一则，我哋接近十以为上的王金珠，可以为台湾五省人度的要很有名样的呢。今日我哋邀请台湾青年蔡玉贤代表我哋入去观察。以上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0: 有色又有料，
1: 散发有蜜桃，
0: 有蜜散发，
1: 有亲密的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前一段时间，两岸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创作仪式在厦门举行，负责厦门市七艺艺术家沈锦丽同到台湾知名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七线雕作品《沈海童颜》《龙马山水》共同的叠金按金。一笔上心，一寸金飞，两岸艺术家跨越海峡悉数创作，以古老非遗象征两岸紧密相连，同心充人中发梦。我哋来听依集的报道。
3: 这件献礼之作以脱胎漆艺、漆线雕、螺钿、镶钿、修饰等闽台漆艺非遗打造，取建盏形制，紫红为底，多为同心圆构图，以龙腾马跃为主题，星云环绕，辅以海峡两岸人文景观、山海树木纹饰，盘侧底纹为干石古星图，有四象28星宿，寓意海峡同根、盛世荣昌。这件作品的诞生是一次跨越海峡的接力。谈及这次共创，廖胜文透露，创作时间相当紧迫，两岸分工明确，接力完成。
4: 这次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次我们所共创的记忆作品里面的这一个形称为胎嘛，这个胎是脱胎漆器，漆器的东西本来它的制程本来就长，所以我们是从无到有，所以从构想然后两方面的这样的讨论之后，那个形由我来制作，所以我在台湾制作好之后再运到厦门来。我是从四月底就开始开工了，应该是六月底那时候就运到厦门了，因为后面还要做表面的装饰。
3: 活动开幕式上，两位老师创作过程的短片从工艺融合的角度呈现了这件作品的独特价值。在片中，沈锦丽说，
5: 我觉得做一件漆器就是多种工艺的融合，一个是脱胎漆器、漆线雕、螺钿工艺、修饰工艺，就这几种工艺的融合，它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高级的一件漆器作品。然后这个工艺呢，漆器工艺有8000年的工艺历史，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两岸能够创作一个这样传世的作品，献给这个时代。
3: 廖胜文说，
5: 其实漆工艺本来就同脉，如果来追溯台湾的漆工艺的历史的话，当然是早期的大陆移民所带过去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创作这一件物件，当然我是希望让它更长远的留存下来，这是大家共创的一个意义。
3: 漆线雕作为闽南代表性国家级非遗，工艺繁复，技艺精湛，是中华匠心文化的重要名片。廖胜文说，
4: 当然漆线雕是厦门漆工艺的一个代表的技法，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由沈老师来制作的，是第一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两岸的漆工艺家能够合作创作共创。
3: 也正是因为这次共创，两位漆艺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在廖胜文看来，这样的合作正是两岸漆工艺交流的缩影。对于两岸工艺交流，廖胜文有着深切期待。廖胜文

0: 说，
1: 其实蜂蜜本来就是从大陆传过到台湾的，在这个时候其实交流是重要的，所以我也在寻求机会能够两边的其工艺能够互相的交流，让我们也有机会来学习这些传统的其工艺。其实工艺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所谓的传统的方式跟技法，当然这里面每一家每一门它绝对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那这个就是要交流共同学习，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步。再来其工艺我也希望它能够是生活化，让它进入生活它才会活起来，它才能够得到延续，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共同追求的。
0: 本次共创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意蕴深远，星海与两岸同根同源，共沐月华，龙马象征九州精神，盛世吉祥。两岸艺术家以技艺相融、心意相通的创作方式，生动演绎两岸一家亲的文化真谛。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是客家人，来向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干叶，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人。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今日呐，每摆都系黄金周，带了多个人来接种的出行同消费高峰。今年时间当中，铁路、民航、公路客流迅速攀升，高铁近期生产产业同到出售市场也随之升温。黄金周早期间唔单单意味着标记热价，佢也成为观察大量消费发力同消费流通的一扇窗口。咁咪，按照每张人的基金十以为上的黄金珠，可以为台湾五省人度的要喺用文用嘅年，面对咩事变人潮、庞大嘅出行规模，同到闹热的消费场景，有位甘肃同观察要喺用文用嘅，今日我哋来听台长七玉贤的分享。
1: 我来到大陆之后才发现，原来假期不只有日期，还有颜色，而且是金色的。每到十月前后，大家最常讨论的除了去哪里玩，还有一个台湾人比较不熟悉的词，叫做黄金周。那到底什么是黄金周啊？如果用台湾人的方式理解，大概就是超长版的假期。但是黄金周和一般的连假又不太一样，它不只是放假时间比较长，而是当大量的人在同一段时间休假、移动和消费，就会形成一波非常集中的旅游和消费热潮。在台湾，我们比较常说连假，像是清明、端午和中秋。碰上周末或补假的安排，通常会形成三到四天的假期。春节则比较长，有些年份加上周末也可能连休一周以上。只是我们比较少使用黄金周这个说法。在大陆，有些人光是回一趟家就要先搭高铁再转大巴，最后还要请家人骑车来接。台湾人理解的出去玩可能是两到三个小时的车程，在大陆两三个小时有时候只是整段旅程的第一部分。所以大陆的黄金周一到，第一个被考验的不是景区，而是大家的手速。高铁票要抢，机票要看，饭店要订，连热门的餐厅都可能要提前排队。别人问你假期准备去哪里玩呢？你可能还没决定目的地，系统已经先帮你决定了，哪里还有票就去哪里。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金周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因为当大家集中在同一时间段出门，带动的不只是交通和住宿，而是一整条消费链。游客到了目的地要吃饭、喝饮料、逛景点、买伴手礼，年轻人可能还会租衣服、做妆造、拍旅拍。自驾游需要加油和停车，亲子家庭会寻找适合的小朋友活动，带长辈出门会更在意交通、住宿和行程的安排。所以看起来只是一趟旅行，背后却牵动了餐饮、零售、交通、娱乐、摄影以及各种的在地服务。对于商家来说，黄金周也不代表只要把门打开，生意就会自己进来。消费者看到的是放假，

商家则看到的是备货、人力和服务能力。平常一天需要准备多少商品？假期期间应该增加多少？工作人员又要怎么排班？热门时段会不会突然涌入了大量的客人？准备的太少，客人来了却买不到；准备的太多，假期结束又可能留下了大量的库存。所以黄金周整整考验的不只是一家店有没有客流，而是它能不能接住突然增加的消费需求。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地区所有的商家都一定会受益，旅游城市和热门的景区有可能人山人海，但有些办公区、学校附近或是居民大量外出的区域反而可能比平常还要更加安静。同样是黄金周，有人在景区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也有人坐在店里思考大家到底都去哪里了。这也是我觉得黄金周很值得观察的地方，它会在短短的几天内把一座城市平常不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全部放大。交通能不能承受突然增加的人流？饭店和餐厅会不会临时的大幅涨价？热门的景点又如何维持它的服务品质？一些原本没有太知名度的小城市又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大陆年轻人的旅行方式也出现了不少的变化。以前大家可能会往最知名的景区跑，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反向旅游，专门去人比较少、价格比较合理的小城市。也有人选择特种兵式旅游，白天走20000步，晚上直接搭夜车，睡觉起来继续下一段的行程。假期结束之后不一定有休息到，但手机相簿一定是塞得非常的满。当然也有另一群人开始追求慢慢旅行，他们不一定要打卡所有的景点，可能只想找一间舒服的民宿，逛逛当地的市场，再去吃几家在地人推荐的小店。这说明现在的消费者不只是想证明自己去过哪里，也越来越重视自己实际获得了什么体验。其实台湾的每逢连假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高速公路塞车，热门景点人潮增加，花东的火车票和饭店也变得非常难订。大家嘴上说的不要去人挤人，到了假日前一天还是会默默的开始收拾行李。大陆的黄金周更接近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短短的几天之内，大量的人在不同的城市和省份之间移动，有的人回家，有的人旅行，有人参加婚礼，也有人继续工作，服务正在放假的人。因此黄金周里的黄金两个字，不只是因为假期非常的珍贵，也是因为它确实能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非常庞大的消费需求，但它同时也是一面观察市场的放大镜。通过黄金周，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人为什么愿意花钱，喜欢去哪里，在意什么样的服务，也能够看出一座城市有没有能力把突然涌入的人潮真正转化成长期的好感和口碑。对于游客来说，黄金周是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对于商家来说，它是一场不能临时抱佛脚的市场考试，而对我这个台湾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窗口。原来一个长假不只会改变大家这几天去哪里，也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一座城市的生活节奏。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台腔史进生十二岁开始就到美国求学，留美十多年之后，2021年来到福建厦门，在母亲经营的医院当中学自己管理医院。他表示呢，选择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因为这里不单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加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和梦想的屋卡。我们来听中台记者请两站的报道。
8: 苏进生1996年出生于台湾，12岁前往美国求学。他的母亲魏小瑞是厦门安保医院院长，一位在大陆深耕近20年的台湾医者。从小看着母亲在两岸穿梭为患者奔波，他就明白医学没有两岸之分，只有对生命的共同敬畏。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并留美工作两年后，苏进生跟随母亲的脚步来到了厦门。
9: 其实在美国待那十几年，从来不觉得就是说，哎，这是我以后人生该待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就是会让你，就是说你要用美国的那种话，就是说 you gotta earn your stay， 就是你要想办法生存下来。但是我在厦门不觉得我需要生存，他就很欢迎你，他就觉得啊，你就是本来就该在这边，感觉就是你就是我们这一份子。但在美国，他不会觉得你是这里的一份子。你要在这边想办法卷到你能生存，你能活下来才是你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你能生存下来，你应该的。这时候的这个气氛给我的感觉挺好的。
8: 就这样，2021年，苏进生正式来到厦门，协助母亲管理医院。他说，留在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这个城市的美丽、干净、热情、友善，以及对台胞全方位的支持，让他真切感受到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融入有深度，所以就从来看看变成了留下来。
9: 我觉得他对于台湾人，他会发想很多政策出来，想办法给台湾青年，让大家想办法留下来。然后哪怕你刚进来，他有一些，比如说租金的扶持啊，或你创业扶持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厦门本身就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台青、台商、台湾人的来大陆第一站。因为这边的文化跟台湾是很像的，所以它有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拉台湾的投资啊，或拉台湾的人才进来，所以它本身就一直会有这方面的政策，想办法推陈出新。
8: 来厦门后，苏进生在医院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半年内医院手术数量增长了近20%，创下行业压力期的新纪录。在他看来，安保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将台湾精细化的医疗管理与大陆广阔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9: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就是技术为本。我现在最大的目标还是去其他各省市，哪怕到比如说西安、北京、上海啊，去找更多的合作，让人可以转更多反复失败或高复杂性的病人给我们来处理。大陆你看人口这么多，然后我们又面对这么大的市场，而且我们是有办法发展不同的生态位的。
8: 苏进生表示，下一步他计划继续完善台湾医疗人才的常规招聘机制，逐步形成从资格咨询、职位匹配到入职培训、生活整合及职涯发展的完整链条，让更多具备国际视野的台湾高水平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得好。
9: 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能来我们这边，例如说坐诊啊，来看啊，然后去发扬这个台湾特色医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发扬光大。所以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啊，台湾的专家能来做交流啊，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他走向大江南北，去做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协作，然后用一个平台化运营 的思维去看待这个医院。好，我们就是以这个优生优育这种高精尖医学的技术来承接很多台湾的专家跟团队，让他们的技术能在这边，例如说发扬光大，或是做一些新的一些合作啊等等的，让他们能多看到大陆的这些患者啊，可以拥抱更大的市场。
8: 苏进生表示，作为二代台青，他见证过父母辈的艰辛，也赶上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在厦门，像他这样的台青还有很多，他们正用行动证明，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今日话超高气爽，山野草木层林千叶，唔少人会春定长后嘅天气，落去入山徒步，野外露营，从今时嚟感受秋日山林美景。唔过你美景背后也并定唔少安全嘅缘分。秋天头山林天干风太，山地背嘅小溪后边发快，一下山间野路泥路狂复杂。
2: 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申请。该秋季进山叶林山野徒步，因为要规避各类风险，一路突发状况，要外来可靠自救。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思麦的报道。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 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联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3: 申请来是吧？现在人有没有事？
4: 没事。
3: 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4: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5: 走，再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3: 慢点，
4: 这有路，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看着了。
5: 谢谢，不好意思，
6: 人没事吧？
5: 人没事，都没事。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5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
7: 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8: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
3: 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和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
7: 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
3: 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9: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3: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 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0: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
3: 它不会像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 无法及时处置。
10: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
0: 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三十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3: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1: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

0: 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寻上姑婆修理。
2: 我终于前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为美丽红特色，
1: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2: 杭州天下，
3: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开浙江台珠市椒江区的繁华地段，有一条短短两百多米的老街——开门老街。其浓缩的椒江区，一直过世纪的风风雨雨。这里曾经是明清时期在东体区比较大的设施。整条街头呢，不单只有传统的中式建筑，更加有一些罕见的欧式建筑。今日你要听听台腔小姐姐郭玲玉，而且打卡浙江台珠开门老街。
5: 大家好，我是台腔小姐姐郭玲玉。在台州的旅行，我们要开始走进海门老街。海门呢，它是属于在椒江区这边。然后我们呢，去走进老街呢，是有一条不长的青石板路，它长的。台州百年商埠的一个烟火气与风骨，哇，可以看到这里有仿上海建造巴洛克风格的那个建筑，哎，哦，原来这里曾经称浙东南小上海，哦，可以看到那个建筑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哇，非常古色古香的牌楼，还有老字号、老庙呢，都连在一起，哦，走一趟呢，便读懂了海门的旧时光。那我们来逛海门老街，那有哪些景点呢？那我们可以会先看到的是海门老街的一个牌坊，在老街的北端呢，它其实立着一块哇非常高大的牌楼，哇，远远就能看到了。那上面呢有写着海门关三个大字，是老街最显眼的地标了。它的飞檐翘角，气势庄重，是打卡合影的第一站哦。哇，踏入这里呢，才真正走入了老街的故事。海门关牌楼呢，就是海门港历史的一个象征，见证了昔日商贸的一个繁华。哇，这里拍照也很有年代感哦。这里还有一个台州海关旧址，哇哇，这是老海门重要的历史建筑，灰砖拱窗，它带着清末民初的一个洋派的气质，藏着港口贸易的过往的一个记忆。这里还有一个哇，很特别哦，有一个李文源百货号，它是仿上海的一个石库门的建古风格，然后呢，西洋轮廓里呢镶嵌着中式的一个徽雕，哇，是属于中西合璧哇的一个建筑，非常的出片，很多人来这里拍照哦。这里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杨府庙，我们都有特别进去看，还有拜拜。哦，该庙是供奉着北宋的宋朝名将杨延昭，也就是我们常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那因为呢，这里呢供奉的，据说供奉的杨六郎是因为其忠勇爱国，有镇海平湖的说法。杨府庙呢，当时呢这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最后呢它是因为火灾的关系被毁了，然后现在呢这座庙呢是在原址重建的，然后呢在这边呢本地的香火是一个很旺的一个古庙，它的明清建筑韵味十足，安静古朴，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民俗的信仰。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武圣庙，里面还有古戏台，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传统的戏台，哇，飞檐雕花非常精致，偶尔呢还有一些民族表演哦，坐一坐呢还可以听到哇以前的一些锣鼓声，就是一个想象啦，对。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骑楼建筑群，哇，是整条街最亮的一个风景线。它有中式的马头墙搭配的欧洲式的罗马柱与拱窗，一步一景哦，有那个复古的氛围感，非常拉满。这里老街上还有一个是同康酱酒坊的一个旧址哦，这边这个是百年老字号，可以感受古法酿造的酿酒的烟火气，闻一闻那个酱香，触摸一下老台州的实业技艺， 在老街呢，这里还有一个餐厅叫做第一楼，是本地人认证的一个台州风味的一个餐厅。如果在老街逛累了呢，你就可以来到老街入口的第一楼，这是本地人聚餐、游客必吃的一个老牌馆子。然后呢，主导的是地道的台州家常菜和海鲜，哇，真的是鲜而不腥，家常入味哦。那有一些必点美食，它有老街卤鹅，哇，红烧水蚕、沙蒜豆苗、鲳鱼烧年糕、砂锅南瓜或者是砂锅芋头包。那食品桶呢，是浙江台州宁波食谱等地的一个地方传统小吃，它具有面皮薄韧，然后另外呢还有肉末炊饭，肉末炊饭哦，我有吃两碗，真的很好吃。肉末炊饭呢可以说是老少咸宜，但那炊饭呢它是软糯晶莹，然后米呢它淋上了肉末汤，然后它有吸足醇厚。后的美味的那个肉的汤汁，哇，整个吃起来满口糯香，哇，饱腹又鲜甜。我这边的定义就是台州版的卤肉饭，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庆糕，庆糕的叫法源于台州的方言中的"蒸"，它是蒸东西的"蒸"。那个"蒸"呢，和那个庆祝的"庆"人的读音很相近，而这个庆祝的"庆"这个字呢，带有喜庆的色彩，便有庆糕这一个叫法。哦，这是以上呢，记得要来台州吃的美食哦。在台州，真的都是在吃美食。这一条不长的海门老街，一头连着历史，一头呢接着烟火味，然后呢有青石板的路、老骑楼、古庙、老字号，所以来台州呢，别错过这一条有故事、有味道的老街，慢走细看，饱食，才不负此行哦。在海门老街不远的地方呢，有戚继光纪念馆。那因为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值公告整修，那我的人呢，就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呢，礼拜恭敬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希望有机会再来台州，再来拜访这位民族英雄戚继光。这次来到台州旅行呢，我是受到我的台州的朋友的影响，因为呢，他们把台州美食啊、美景啊都讲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心生向往了来了，然后发现来到台州，这里是把古城、山水、禅意、美食，哇，一并可以。可以收进在眼底、心里、胃里的一个地方。当我去畅游东湖呢，它有太平年前世的霍去篇章与唐朝骆宾王的一个故事，然后再去登上台州府城墙，哦，也就是江南长城，哇，青砖慢道，笛台依旧，哇，那个戚继光的溯江的气魄长存。我们从城墙俯瞰山脚下。东湖的亭台映水，曲桥连廊，哇，江南的园林的秀气与长城的雄健相映成趣。接下来呢，我们转入到紫阳街，哇，千年的石板路被岁月呢磨得很温润，哇，整个老字号飘香，古宅错落，街道呢有民国朱自清的生活点滴，哇，每一步每一景呢都是活着的古城烟火。当我去神仙居的话，我一看到那奇峰如悬，栈道凌空，一步一景哦，都是水墨仙境，令人望尘。在转伏天台以及国清寺，哇，看到那个水湄镜香、水塔古刹幽静，一看天台山影，就是寒山拾得风干的千年禅心。哦，接下来我又去看到天台山大瀑布的飞流直下，水声震山谷。哦，唐朝的李白等诗人在唐诗之中的刚与柔都在此完美的相融。接下来漫步到浙西老街，我们去探寻了济公的故居。哇，少年时期的济公的故事就藏在这里，一砖一瓦之间。 接下来我们再去逛海门老街，哇，虽然它奇柔斑驳，但山脉悠长，哇，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可以了解到抗倭的豪情依旧激荡人心。哇，这一路呢，有长城的风骨，然后有股市的静心，仙境的飘逸，哇，更有老街的温情美食。台州的滋味呢，是藏在山海与市井之间。台州的美食，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东烟火哦。这一路下来，真的是好治愈啊！台州之美呢，美在有人文历史，还有山水的灵气，有山城的根基。哇，好吃的美食呢，在你这边吃上，保证爱上台州。哇，林雨也向台湾的朋友们大力推荐来台州，来趟美食旅行。

好，各位朋友，今日检验用咩成法出答题哩？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嘅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一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大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一首石头尼来到的是爱爱转物卡带来去转人生，

嘅想同雷希介绍一下今晚嘅节目嘅主要内容。首先呢，我等雷希同吴卡言讲吴卡嘅事。接下来呢是语文欣赏的时间，有唔唱下来戏堂家乡的歌《乌卡威戏》。好，听众朋友，今日呢就系今半夜来爱转乌卡威主要内容。除非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唔但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来爱转乌卡”来去进行同步的收听，又或者呢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好，接下来呢就为送上今半夜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们来去关注自国态度的发展变化。从一条出港直邮头那猫的十分之一的高新能碳纤维，到流水线上独立作业的企神机器人，从班扎司机流水内创的绿色蜕变，到白服务延伸到远维团的希轮机，中国制造正好经历一场清水层流的变化。自国泰流制造业的规模已经连续16年维持全球第一，规模上衡量的来去保持合理的比重，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水平。第二年是指向同一只关键指数，先进制造业今年的前八十一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出同比是增长14.2%，而这只曾经的难题正可以变成快速趋势的新势头。某天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而就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可以加速跟进。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刘克的报道。
3: 今年中国先进制造可以讲是频频的出现，火箭飞鼠、人形机器人、摄神天路的两位都有了新的突破。一扎扎曾经的难题正在变成加速崛起的新势头，一扎以先进制造业作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加速的跟进。中国天智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明泰安尼讲道：
4: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各行业、各领域、各环节里面，技术密集度比较高、引领带动面比较广、价值创造力比较强的那一部分，它根植于制造业的各行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呢，处于这个骨干和枢纽地位。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副部长研究员李燕安讲道：
5: 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讲，它是说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同时先进制造业它有很多是一些战略性的先导性的产业，那么发展先进制造业，塑造国际竞争优势，有利于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
3: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6年维持全球第一。这规模做大了之后，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合理比重，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水平，先进制造业面就成为关键的指数。在就在半年之前，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山东威海的一家企业成功的下线。这个出港仅仅有头那猫的十分之一，但是抗拉口吐是刚才的十匹。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庄一妮妮就安尼讲道：
6: 这款碳纤维呢，它主要是用来做那个卫星支撑结构的。通俗来讲呢，它就是卫星高精度相机探测仪器的太空三脚架，负责呢托举、固定、连接卫星核心拍摄设备，在

0: 太空零下100多度呢，到零上200多度的极端温差中，几乎不变形，是卫星高清成像、精准探测的关键支撑。
1: 曾经，人类较先人探寻到的量产技术，长期独步改变的国家龙滩。中国的航天装备制造可以在关键的材料上摆，一吐都是数字一年。这位的压下一块硬骨头，企业坚持持续创新，自家呢一支300多人的研发团队，累计投入了30多亿元，对2000多家工艺店初级的试验、反复的打磨，最终是研制出了稳定的国产高性能碳纤维，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从中看你就按来讲到，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突破，而是产品、技术、装备应用等等全产业链的突破，每一个环节都是自主研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边。
1: 中国天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明泰按来讲到，
3: 先进制造业呢，关键在先进，而先进的本身必然要求创新，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创新啊，使我们在原来的产业的这个基底之上，不断的用新技术提升产品的这个附加值，从而使它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引领带动面越来越广，这样的话自然而然的它就在向先进的制造的方向去升级。
1: 在今年的前八十日，自国泰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出同比增长的14.2%，还一只阶段让我们去持续的做态做强先进制造业。其实路径啊已经明确，就是坚持走智能化、绿色化同达融合化的发展套路。中国天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明泰按来讲到，
3: 我国在制造业和智能技术这两方面都具备基础和优势，必须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紧紧抓住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1: 智能化就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摆更加注重师资赋能，领导制造更加聪明，效率更加的高。这才江西南昌一家天子终端制造集体独立，8台机身机器人头一摆以真实人工的身份，在高速的流水线上摆脱离了完成精密的上下料同立人机协同全流程的作业，每一个钟头可以完成320件的产品，机器人连续8个钟头作业成功率稳定了在99.5%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副部长研究员李燕按来讲到，
4: 智能化呢是解决先进制造业的提质增效和一个全面重塑的关键的突破口。我们制造业在升级，整个产业体系、生产方式都在重塑，在价值链上也在加速向中高端迈进。
1: 你来认认，自国泰流的工业机器人最后规模头一摆超过了今后，成为了抢锤后国。在今年的上半年，自国泰流工业机器人最后62.9亿元，增长了18.6%。年轻机器人的出货量占全球的比重更加达到了97%。中国先进制造正在不断的攀上价值链的高端。中国天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明泰按来讲到，
3: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1: 在目前，自国泰流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是超过了30%，5G应用在广山、广厚、工厂等的地方遍地开花。在就在前一刻，第100度高精度天翼的智能无人探铺机正式在湖南高速路面应用，探铺的精度可以达到2米级。作业的效率提升了30%以上。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明德祥按来讲道，
5: 我们加强协同创新，实现了这种链组搭台、伙伴精耕的这种模式，那么来共同围绕产业的一个问题进行创新，从而能够实现技术的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的这种能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副部长研究员李燕按来讲道，
4: 先进制造业当前发展呢，也处于一个量质齐升、加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从发展质量上来看啊，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动力电池啊、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啊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啊，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1: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持续的保持啊，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4.3万个家的智能工厂，其中500个家的作业协智能工厂。国家60工厂的产出占为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从9%提升到22%。钢铁、水泥、塑料等单位产品的综合能耗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为世界先进水平。这几年来，我们国家持续的培育创态新型产业，前瞻的布局未来产业，同时呢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绿色改造。中国天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明泰安尼讲到，
3: 绿色化呢，不仅是制造业的全链条要这种低碳，用这种低碳的技术、低碳的工艺，发展方式上要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构建以碳中和为导向、绿色能源为支撑的这种绿色制造模式。
1: 在重庆，一家拥有80世纪的老水泥厂，依托超低排放器具完成了60低碳的蜕变。厂企标志性的液压分解塔直角，配套为先进的环保超低排放装置，燃气的碳氧化物的排放浓度稳定的控制在每立方厘米35毫克，仍低于国家标准100毫克的限制。这不单止案例，用于生产水泥塑料的非转由内部投入的国内量产的太比例替代燃料工艺，实现了生产过程同达无非自然利用的循环融合。重庆华新 TV 水泥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志平安尼讲到，
6: 项目每年呢可节约标准煤2.26万吨，减排2氧化碳6万吨。下一步，我们力争2026年实现化石燃料100%替代。
1: 今下全球煤生产10家顶头工厂，就有6家是来自中国。在顶头工厂当中，有一类可持续的顶头工厂，专门把60低碳作为核心的指标。坐落于天津的一家家电企业，就是一家可持续的顶头工厂。在智能化的生产插件度位，前流程模拟干衣，追加38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台12G的整机下线。依托能源态势机摄像管理体系，精准的管控生产能耗，实现能源消耗下降35%，碳排放量减少36%。较好的生产同绿色减排可以讲相当吸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副部长研究员李恩安尼讲到。
4: 绿色化呢，它其实是框定了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底色，就是说它的内在的约束发展方式一定是绿色低碳可持续的，这个底色呢就是绿色可持续发展。
1: 未来5年，我们国家将会培育建设500家的零碳工厂，到15年，各企业的绿色工厂产出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总产出比重，而力增达到45%。嘅绿色工厂等任突破嘅背后，更加涵盖产业链协权嘅协同发力。今下全球每卖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系来自中国。而一辆新能源汽车嘅全部能铺垦，企业总头嘅产程度诶，就可以400尺。呢呢正系第二次产业协权形成嘅合力。中国天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嘅副院长刘明泰安尼讲到。
3: 目前啊，我们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80个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有24个集群入围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里面评选出来的100强集群，这个数量呢占到全球第一。
1: 如果话智能化、绿色化更多的发生了在工厂内部的重塑生产制造方式，更那么融合化就是相爱打破产业的边界，推动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的尘土融合。在重建业态上，注重跨界融合，催生出了更多的新业态、新模式，制造同服务相当赋能，拓展制造业新的发展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副部长研究员李恩安尼讲到。
4: 融合化呢，其实是它通过打破我们现有的产业组织的边界，那么来实现呢整个的技术的互相渗透啊，然后生产要素的重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形成新的啊产业形态，就比如说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结合。形成一种服务型制造。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明泰安尼讲到，
3: 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现在有666个工业的小类，但是这些小类呢，平时都是以具体的产品的形态来呈现出来的。融合化呢，就是要促进这些不同的工业门类之间的，同时不同的区域之间的，还有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的这么一种耦合的协同发展，从而在不同产业的边界上来催生出很多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来。
1: 嘅作为我哋国家四轮机产业嘅摇篮，70多年来，上海四轮机厂以出年都曾担任高端能源动力装配嘅研制任务。海王牌企业面以生产高富作为重点，产品出创意，服务呢就提得了嘅出位。嘅到今下，企业搭建事业人曾远为世纪大谈。每一台出厂的四轮机都搭载了上千只的智能传感器，接入到实时轮上运维平台，运行司机可以及时的回传 AI 呢持续的分析意见，把制造能力延伸到为机制后续的运维，实现了物理装配同搭实时模型插件生产同搭现场服务的冲突融合。上海四轮机厂的董秘书记李阳安尼讲到，
7: 依托这套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持续跟踪机组的健康状态，对部件寿命进行动态评估，把隐患消除在故障发生之前，保障机组稳定发电。价值创造不再仅仅停留在产品交付那一刻，我们把几十年积累的装备制造知识转化为数字化服务能力，完成制造和服务的深度融合。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明泰安尼讲到，
3: 这种呢属于典型的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这么一种转变。原来呢，我只生产一种产品，产品的交付就是我完成价值的这个动作。但是现在呢，就是这种以产品为载体，啊，不断的提升它的服务价值和服务附加值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典型的服务型制造，或者叫制造业向服务化的这么一种延伸啊，也就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1: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冲突融合，促进实时技术同搭实体经济的冲突融合，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发展空间可以不断的拓展。目前服务型制造已经广泛的应用在装配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原材料等制造业领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泰安尼讲到，
3: 下一步啊，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改革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作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单只能够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更好的满足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拉通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以某天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也必将会推动制造强国精神迈上新的台阶。
8: 听众朋友，今晚嘅中国泰流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如果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去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留意留言互动。
9: 圆汤、香汤、臭汤，
10: 你可以随机下载圆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9: 锦上汤圆汤，轻松心情江。
8: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0: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

0: 观众朋友，提到中国功夫，老师都会出现两个样的画面呐，是天阳都会飞檐走壁的小跑，还是吧擂台上砍砍刀肉的搏击呐？其实啦，在中华武术的浩瀚神河当中呢，有一种的砍法，佢系诞生啦喺东江边，融合的客家人的神神之法。而既有雷霆万钧的钢猛，又有点软弱无声的柔软，今天就是东江两型拳。嘅今日呢假期，东江两型拳第四代传人陈志强师傅呢，就系受到邀请到香港的理工大学进行非遗展演，从东江流域的古老村落到国际化态度式的高高高人。一套强法的背后究竟变得能用运用的历史密码呢？到乡台社会既要爱用的来去安放我们的身心。今天好，我们就听听陈志强教的讲述，听下来去行业东江两型拳的世界，下半年来去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陈志强呢是土生土长的非族人，也是两型拳宗师林耀贵的同乡。他江西同一门武术的家人，他说也好，也经常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文化的造化。东江两型拳第四代传承人陈志强也是讲到，
2: 说起结缘，首先我是两型拳宗师林耀贵家乡的，小时候就听家乡的人说，我们家乡有位东江老虎，他就是龙形拳一代宗师林耀贵了。从小就经常听有关很多林耀贵宗师啊、龙形拳的各种故事和传说，对他很崇拜，这个就是这个结缘吧，哈。
1: 一记东江老虎，可以讲是江青的老乡的人对于宗师的敬仰。佢真系系一份从细习见先代嘅崇拜，令到陈志强啊学系十五岁一人咧，真实咧拜师学艺。几十年来嘅汉来书王梁先生，唔单止改变咧家嘅体魄，更加系重塑家嘅精神世界。嘅陈志强呢就按嚟讲到，
2: 改变呢，经过多年这种龙形拳练习啊，给我带来改变很大。首先就是说身体上就是说更健康强壮了啊，更加自信开朗了。通过武术哈，然后也给我从这方面有很多荣誉啊。
1: 从强身健体到修身养性，而你真是传统武术的魅力所在。今日我一门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拳法，究竟有点让你历史隐忍呢？嘅陈师傅啊，就话俾我哋听，佢话两拳拳嘅创立。本身啊，就是一部两难无后的融合史。给陈志强呢就按来讲到，
2: 龙形拳呢就是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广东东江的流域，在惠州就由我们这个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人图社区捕头村人林耀贵创立的。他以家传的林家拳为根基，融合了少林海风师和罗浮山滑手台、大玉禅师的拳术，以及东江这里的各派武学精髓吧，立足于实战啊，博取众长，创立出龙形拳。老拳谱那里也有记载，先学海风成茂业，后从滑手得真传，就概括了他那个武学的前后。然后这个拳种呢，由于发源于东江流域，在民间啊也常称为东江龙形拳。
1: 先学海风神妙压，后从法术得真传，短短的十四集时浓缩为一套宗师博采众长的武学诀窍。嘅龙形拳以刚柔并济、通情结合作为显著的特点，除咗咧气节攻防之外，还包含咗养生、武德等等深厚的文化内涵，讲究嘅呀系素人神法谱。精气神还有武德的同业，给随着时代的变迁，像两型拳按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避免的创造了乡台社会的传承之墙。老龄化、人才断层是一道非遗项目共同面临的困境，给面对的挑战， 陈志强同家嘅师兄弟等人也在嘅努力嘅寻找破局之路。嘅东江良贤坛嘅 TC 台传承人陈志强安尼讲到：，
2: 由于这个我们都不是职业交拳哈，都是以业余形式这种传授为主啊。像我们这里，我们当地这里主要就是像我们这个，还有我那些师兄弟啊，以第四代传人，龙兴县第四代传人为主啊。那我们呢，也尝试着在把武术这个带进校园，比如在我们镇里面的一些中小学哈、啊，也开设了有龙兴拳的这种课程这种社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在村里面哈、啊。在村里面也有开一些短期的这种龙兴拳学习班，特别是在前年啊，我们在镇里面就是说也成立一个巾帼龙兴拳班，是那些学员就是各个村里面的村妇女主任哈，他们组在一起学习啊，通过这种扩大这种龙兴拳的实践人群，
1: 从中小学课堂到乡村妇女的巾帼龙兴拳，一种集体式的传承方式，令人眼前一亮。武术也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也成为替大家抗胜抗体的纽带，而真的是一种不遗余力的普及和推广，令到东江良贤拳在见到人来也好，可以说是频频的出现。比讲巧人呢，在浅浅中华中国潜建子里哈林人，来自切扎国家的白色光明的华裔长寿人体验的良贤拳的健人呢，八一欢要限苏友参加为广东省民俗文化研讨会，并且身藏的真人赢得了音律专家的教徒认可，可以在十月假期东江良贤拳要行上的上广理工大学的真人舞台。从国内外的潜建子里到省级学术研讨会的更音亮相，东江良贤拳正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行上更加广泛的舞台，而下礼拜开十二假期行业上广理工大学，对于陈志强来讲，更加是要定超一武术本身的深人意义。陈志强呢，就按你讲到，
2: 以前可能我们就是说进高校的是比较少啊，那这次能受邀到香港理工这种这么大的高校里面去呢，我们那个很开心。然后呢，就是说就也尝试，就是说其实武术呢，这个是什么呢？武术就不只是一种肢体的运动哈，更承载着中华这种传统武德。通过这个到学校里面哈，跟学生这种交流，可以引导学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止戈为武啊，区分这个武术与暴力啊，培养这种抗压能力哈，自律意识以及国家的这种文化认同感。然后龙兴拳这种传统武术呢，强度就可控的。可刚可柔，也不受这种场地限制啊，拳打卧牛之地啊，有卧牛之地都可以哈、啊、更适合一种长期坚持，会帮助这种一个人这种养成这种终身运动的这习惯哈、啊、真的是可以受益终生。
1: 拳打卧牛之地也不单只是龙兴拳对于长期的保养，更加是其对身体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温柔的实践。而当人人将目光投向一国的台湾去，一种互相的交流，更加是本富裕的连接血脉、年轻认同的时代使命。陈志强年初按你讲到，
2: 意义就很深远了哈，就是说啊、以这种传统武术文化为内核哈，然后就丰富这个粤港的这种民间研学、技艺啊、切磋啊，啊，年轻人这种联谊交流啊。通过这种可以厚植国家对国家这种意识和民族的情怀，这个我是有感触的哈。更推动了这种粤港民间的这种交流啊、交往啊、更交心啊，持续的可以走深走远，意义很深。
1: 陈志强就话哈，佢话家嘅一份感触系来自于竟然八一分想讲同门非常前见的一则真实嘅触痛，今年就按你讲到。
2: 今年八月份哈，香港这种同门哈，就回到这种，就是我就很感触，他们干嘛要回到这里来？就因为有这种文化，他来寻根，就我们的根在哪里？他就因为这个文化， 就回到了宗师家乡啊，然后呢，也借着这个暑假啊，也是几天的这种，也来学习寻根，类似夏令营这样的这种东西啊。经过几天下来，他们对这种国内这种包括这种所谓的客家文化也好啊，东江文化也好啊，有更深的那种认知啊，实地的一种认知。
1: 因文化而旅游，因为武术而潜进。东江龙兴坛出动了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往北同剑客，连接着台湾旗帜，每一只中国心。而在更加广泛的国际舞台上边，一套拳法同样是有点其独特的东方魅力。东江龙兴坛 TC 台传承人陈志强安尼讲到。
2: 现在就是说龙形拳呢，就是说源于惠州哈，然后在广州成名之后，又通过香港传到了那个很多地方了，包括东南亚、欧洲、美洲、澳洲都有一些就是龙形拳的一些会馆啊，还有一些习练人员啊，也具备了进一步扩展这种国际舞台的潜力。
1: 不过啊，陈志强呢，佢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要令到龙形拳可以真正的行上世界，唔好只靠打，更加要靠传。佢呢就提到了一副对联，亦系龙形拳武德嘅核心。陈志强安尼讲到。
2: 龙拳的特点，它有刚柔并济、动静结合，除了技击之外，还包含了养生啊、武德的文化。啊，那武德文化，你像我们那个有副对联哈，克己让人非我弱，存心守道任他强啊，那契合这个当下这个海外那些大众啊，对于东方这种就是我们中国这种啊身心的一些训练啊，传统哲学的一种啊追求啊，传统武术就不限于这种格斗炫技了哈，要兼顾这种健身啊、文化啊、哲学啊这种价值啊，对外介绍这种武德理念，传递刚才说的这种克己让人这个武术文化，塑造这种温和内敛的东方武学形象。
1: 克己让人非挨饿，顺心疏透应其强。这不单只是龙形拳的武训，更加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处世哲学的素养。这在采访当中，陈志强师傅对于武德的阐述，更加是令人深思触痛。师傅指引，沉沉的地带，打下去伤害有几大，所以啊，更加是要克制。正同啊，陈志强所比喻一样。国家要有黑武器，但是每天要用，但是一天要有，有呢就不怕其他人了。一种克己让人的智慧，既是个人的修养，也是民族自强的隐喻。给拥有力量，但是选择克制；心怀锋芒，但是又甘肃韬义。这真是中华武术最通人的底色。而一种底色，同客家人的生存文化，更加是冲突的傍天。在东江流域。往拜非方频发，客家族群民间呢，一直都有点惜武吃饱的风气。龙形拳的颜料也同福建的福拳、五指拳等等都有渊源，是客家生存文化的气象的体现。陈志强呢就安尼讲到，
2: 这个龙形拳呢发源于这个惠州这个东江流域，这个东江流域这里呢也是主要这个我们粤东地区的客家的核心区域啊。那旧时的时候啊。动乱哈，以前那种宗族之间就需要这种自卫啊、护村啊、守护家园呐。早期像我们宗师林耀贵就都是在一些林氏村落里面，就说请他去交权，一般那些匪都不敢进村的了。其实也就是说客家生存文化的一种具象体现，就我们这种从中原下来这种由外来的这种怎么去自保。怎么去安居乐业哈？其实这种外敌这种客家的一种文化吧。
1: 不怕死，也不怕死，守好本分，守到头呢。陈志强师傅的一番话，讲出了东江龙形拳的魂，也讲出了中华武魂的根。从东江这个的古老村落，到上广理工大学的皎皎讲堂。从客家人保家卫国的生存智慧， 到现代人修行养性的神佛哲学，从极其盎然的武德宣戒到自觉维护的文化思想，东江梁贤勤正在以一种温和而又敬天的姿态，在新时代文化中匹配的升级。计划不等的真正的抗体并不是政府批人，而是要塑造内心的陶冶。真正的传承不是故事成规，而要令到古老的文化在现代生活当中潜到新的飞翔。这才一个假期，当陈志强师傅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教人都会打出一套讲有编织的良性谈的时间，他打出来不单是一套谈法，更加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文化痴心，是一份属于前提中华人的精神充满。
0: 听众朋友，今日每日福卡人福卡四年就先同分享到呢。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福卡”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那我哋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接着下来呢，休息一下，我哋会进入到你文选上嘅节目时间。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木卡的方向。爱转木卡，
2: 但转眼上。

0: 总念文明同法南太地的高勇
1: 结公要死同乱不骄傲他家你嘿有了
0: 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儿的语文选诵的时间。健本儿呢，我哋会同中台记者聊天，听下来去分享我哋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事。
1: 今日我哋好同大家分享一部广东汉剧《六一四》。
0: 广东汉剧《六一四》呢，佢系一部以绵密千次历史风云为背景嘅经典戏曲作品。呢部剧呢系以秦淮名妓六一四跌宕起伏嘅传奇人生为主线，相同嘅刻画嘅一位喺国家危难之际展现出的卓越才华、惊天喜剧同层层家国情怀嘅吴壮富嘅形象，打破咗传统影视当中嘅丧吴唔敌亡国兴嘅刻板印象。
1: 嘅卡前呢系发生于绵密繁广人间，十里秦淮河呢虽然顶峰照亮，但系呢要暗藏定国破家亡嘅沉重嘅危机。嘅六一四呢虽然身处风尘，但系心怀天下，佢率夫并且感召为东林党领袖钱堪益呢出山参政。两个人因为共同的志向同气候，跨一人连同身份的鸿沟，结为夫妻。
0: 但系呢，南面小朝廷嘅腐朽同等清权呢，步步紧逼，使得佢哋呢理想啊，慢慢地破灭。当金陵上坡，清军兵临城下之时，钱堪益最终系选择地缺席投降。而六一四嘅理想呢，也系随定地七大嘅本头。面对等仓库嘅边界同等国家嘅沦丧，而欲神不能，欲事不敢，最终呢系怀定了一颗破碎之心，戛然呢离开嘅伤心天秦淮河。
1: 接着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一出

0: 该朝艺术呈现中不也好。刘易斯尼还十分期有希塔壮丽同到神秘家出来。前看你通过剑锋、竖尖、陶瓷的一道篇章，以纤细厚笔的结构，展现了一团旷世爱情笔塔。该朝卡度为刘易斯两次的五攀南庄的考托尼尤其的精彩。长等长时间，给予俊美的男医生用一曲《牡丹亭》吟吟诗错。而蔡家的仓库和勤勤教室陷入了江秋的时节，他再一摆南庄出场，以一世之师的智慧同他胆识力挽狂澜。
1: 这种跨越寒冬的表演，作强意的温柔和小声的豪气完美的融合，推荐了刘易斯爱柔内刚、不卑不亢的独特的人格。
0: 嘅作为广东汉客嘅经典之作，刘易斯尼系由泥土梅发的者李贤华老师两含主演嘅。佢凭借两精湛嘅创音作舞，将刘易斯嘅豪气、深情同到烈性刻画到一目三分。
1: 嘅无论系面对家国太医时候嘅慷慨激昂，还系面对人爱人软弱嘅时候嘅痛心切诉，都系展现嚟十分高嘅艺术造诣。
0: 从舞台卡到诗诗天人，再到小品、装台抢流的不断创派，广东汉客刘易斯系列啦，吼，唔单止系对矛盾文学将作品拍门流的成功转化，更加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民族细节的一则深情的颂扬。
1: 嘅扑克呢也发本观众啲，喺历史嘅洪流当中，真正嘅光芒唔在于话身份嘅尊卑，而系在于系咪有得人一颗坚守底线、心系国家嘅赤子之心。
0: 好，刚才今日嘅节目嘅最后话好，我哋送俾大家一出汉客刘易斯嘅神叹，一两枪声炸出了千高百米五以上。

好，听众朋友，嘅医生啊，何处去检查舌苔呢？爱爱进入咖啡前半内容，主持人阿平妹，感谢亚位苏糖。嘅出边地方，准时开苏音机前去苏糖节目之外呢，听众朋友，你可以开手机去下载云糖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嘅爱爱进入卡来去苏糖爱听嘅节目，也欢迎开云糖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头，感谢您继续甲频率停留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在要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阮的融合斗阵行伫逐工顶播七点的时阵首播，下播四点的时阵顶播。台湾岛内朋友，请您锁定四个频率来收听这个节目，分别是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六。在地福州甲马祖的听友，会用锁定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也住伫厦门甲金门的听友，会用收听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这一外，恁也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唔干来当随时收听阮节目的直播，也当回放恁喜欢的内容。特帅伫节目一开始，也是先来甲恁报告一下，今仔日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包括打几个部分。今仔日拢总分做

三个单元，头一个单元是用合观察。咱会讲到有一位台湾的青年叫做苏锦生，伊伫十二岁时阵去到美国去读册，也住伫美国十外冬的时间以后，伊伫2021年来到福建厦门，伫伊的妈妈所经营的一间病院内面来协助伊的妈妈管理病院。苏先生讲，选择厦门是一个真舒爽自然的主动的选择，因为这个城市唔单单是一个创业的所在，也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甲梦想的处。且等咱只详细地融合观察来了解伊的故事。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继续带来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这部纪录片是开讲中国伫红树林湿地保护的落力甲成就，全方面的展现红树林的生态奇观甲守护的故事。咱今仔日会继续听到生生不息一集。这集所讲的是有一群中国的科学家住在福建湄洲岛，选定一片红树林。这片红树林承担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来测试红树林抵抗风台和海洋灾害的能力。也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看见新大陆，咱要讲到这个事情，是没多久之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他们做会是新发布50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里面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这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管控要求，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的管理，让咱舌尖顶面的安全防线是更加强固。稍等在看见新大陆，我的记者会带来详细报道。好，主要内容先甲您报告到这地，按照咱的惯习，咱也是先来听到一条歌曲，稍等听完歌，才进入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

0: 各位好朋友，听完歌曲，咱就带先进入今仔日融合斗阵行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要来开讲到的这位台湾的青年，叫做苏锦星。伊伫十二岁，还阁真细汉的时阵，就去到美国读册。住伫美国住十外冬的时间以后，伫2002年的时阵，来到福建厦门。伫伊的妈妈经营的一间病院内面，来协助伊的妈妈管理一间病院。苏成功选择厦门是一个真所向自然的主动的选择，因为这地唔仅是一个创业的所在，更加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甲梦想的厝。所以来用观察，咱就来听记者的报道。苏进生1996年出生于台湾，12岁前往美国求学。他的母亲魏小瑞是厦门安保医院院长，一位在大陆深耕近20年的台湾医者。从小看着母亲在两岸穿梭为患者奔波，他就明白医学没有两岸之分，只有对生命的共同敬畏。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并留美工作2年后，苏进生跟随母亲的脚步来到了厦门。
1: 我其实在美国待那10几年，从来不觉得就是说啊，这是我以后人生该待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就是会让你就是说你要用美国的那种话就是说 you gotta earn your stay， 就是你要想办法生存下来。但是我在厦门不觉得我需要生存，他就很欢迎你，他就觉得啊，你就是本来就该在这边，感觉就是你就是我们这一份子。但在美国，他不会觉得你是这里的一份子，你要在这边想办法卷到你能生存，你能活下来才是你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你能生存下来，你应该的。这时候的这个气氛给我的感觉挺好。
0: 就这样，2021年，苏进生正式来到厦门，协助母亲管理医院。他说，留在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这个城市的美丽干净、热情友善，以及对台胞全方位的支持，让他真切感受到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融入有深度，所以就从来看看变成了留下来。
1: 我觉得他对于台湾人，他会发想很多政策出来，想办法给台湾青年，让大家想办法留下来，然后哪怕你刚进来，他有一些比如说租金的扶持啊，或你创业扶持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厦门本身就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台青、台商、台湾人的来大陆的第一站。加上因为这边的文化跟台湾是很像的，所以它有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拉台湾的投资啊，或拉台湾的人才进来，所以它本身就一直会有这方面的政策，想办法推陈出新。
0: 来厦门后，苏进生在医院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半年内医院手术数量增长了近20%，创下行业压力期的新纪录。在他看来，安保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将台湾精细化的医疗管理与大陆广阔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1: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就是技术为本，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还是去其他各省市，哪怕到例如说西安、北京、上海啊，去找更多的合作，让人可以转更多反复失败或高复杂性的病人给我们来处理。大陆，你看人口这么多，然后我们又面对这么大的市场，而且我们是有办法发展不同的生态位的。
1: 苏进生表示，下一步他计划继续完善台湾医疗人才的常规招聘机制，逐步形成从资格咨询、职位匹配到入职培训、生活整合及职涯发展的完整链条，让更多具备国际视野的台湾高水平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得好。
0: 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能来我们这边，例如说坐诊啊、来看啊，然后去发扬这个台湾特色医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发扬光大，所以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啊、台湾的专家能来做交流啊，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他走向大江南北，去做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协作，然后用一个平台化运营 的思维去看待这个医院。好，我们就是以这个优生优育这种高精尖医学的技术来承接很多台湾的专家跟团队，让他们的技术能在这边、例如说发扬光大，或是做一些新的一些合作啊等等的，让他们能多看到大陆的这些患者啊，可以拥抱更大的市场。
1: 苏进生表示，作为二代台青，他见证过父母辈的艰辛，也赶上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在厦门，像他这样的台青还有很多，他们正用行动证明，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

好，各位好朋友，听完歌曲，欢迎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也伫咧收听阮节目个同时，阿头欢迎恁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这个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咱继续来听到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各位好朋友，伫咧绿地甲海洋交界所在，一块有地球顶面唯一会当伫咸水内面成做树林的木本植物群落，叫做红树林。红树林并不是因为伊的树叶是红色的，所以才叫做红树林，是因为伊的树皮内面有真多单宁酸，这种单宁酸氧化以后，就变作是地瓜色。也一片独特的海顶的树林。唔，敢那是海华山绿色的保护者，佮佮是万物共生的生命护栏。伫即块，你会当看到生生不息的自然的传奇。今仔日刷来一块公园，咱就继续来听到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生生不息一集。

0: 中国对红树林固碳能力的研究从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科学家在沿海红树林保护区建立起一套精密的蓝碳监测系统，而这些珍贵的数据将成为全世界减碳方案的重要科学依据。
1: 我们这个监测就发现了，跟全球很多地点对比，我们中国的红树林沉积速率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我们在东寨港，基本上它每年沉积物的高度可以增加1厘米，非常可观。
2: 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相对来讲，98%的功能都是一些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也是我们要从国家层面花这么大的力气来保护修复红树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10000年里，红树林与大海相安无事，直到近代，海平面上升，红树林淹水时间增加，这使它被迫向陆地后退。而幸存的红树林种群则成为具备独特适应能力的珍贵样本。三亚铁炉港，九株红蓝李已经在此矗立了500年。这些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红蓝李野生种群正在为科学家提供红树林演化的历史依据。
3: 这个是中国长得最高的红蓝李，也是树干最笔直的红蓝李，你看上面都有很多花和果。
4: 哦，那花好

0: 漂亮啊，红的。对。整个中国，仅在海南三亚和陵水，残存有13株原生红蓝李。
1: 这掉下来的幼果，
2: 幼果啊，
0: 而且这个丛还特别多，而且这个苔的核，对，很硬。然而，处于自然分布状态下的这些中国红树林老祖宗，种子空胚率高达80%。红蓝李呢，从它的这个种子的萌发率以及树的生长情况上来看呢，它这个树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状态。所以我们国家原分布的12株红蓝李生长状况非常令人堪忧。作为全球红树林植物分布的北部边缘，中国的红树林生态系统长期承受着复杂的生态压力。
1: 成为科学家研究红树林响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抓它的土球，就因为它那根系还没长多，抓着它的根这样拔的话，它会断掉的。自上世纪80年代起，红蓝李的保护工作在中国逐步推进，开始尝试在原产地野外回归种植。
2: 扎根多吧，还有些根还挺粗的，也不要太使劲，太使劲来伤到土球。红蓝李在做这个苗木培育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在1/20以上的盐度环境条件下呢，但红蓝李的种子是不萌发的。但是，比如说三亚、陵水它的原产地盐度基本上都是1/30以上，这个盐度差异很大。
0: 但是，回归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不定期的极端气候灾害，正在破坏红树植物的生长环境。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好朋友，听过一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咱来继续听到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这部纪录片开讲的是中国伫咧红树林湿地保护这方面的努力甲成就。开讲伫地球顶面红树林湿地这个生态系统，伊独特的价值，也佮有人类甲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条道路。纪录片充满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岸线，为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等几内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全方面的体现红树林伊的生命脉动甲保护的成效。这部纪录片深入地去探讨红树林所承载的防灾减灾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准，甲促进人甲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意义。
2: 要把水洒在上面。
3: 好，哎，
2: 好。
3: 都快点让我浇
2: 了。拉住那个苗，让那水顺着那个苗木的茎干往下流到苗木的土球上。降低这个苗木土球的盐度，这个苗木呢，它就有个缓冲的过程。
4: 对红蓝鲤这类植物界大熊猫的抢救性保护，不仅是物种存续的科学问题，更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和对全球的生态责任。
2: 我们最长的时候练苗长达两个月，最短的时候练苗也要长达20多天，种下去它的成活率才会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就是逼着这些红蓝鲤树苗重新学游泳。
4: 20天以后，这些幼苗将在这片滩涂独自面对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我们的星球上从未有一种生态系统像红树林一样，能够同时为陆地生命和海洋生命提供支撑。但我们对红树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5: 这片啊，就是当初呢，1957年，渔民呢正好是到福建游玩的时候，看到福建的红树林长得特别好，也是一种好奇啊，就把它带到当地来这个种植了。这一片呢，就成了我们浙江省的最古老的一片红树林。
4: 作为热带和亚热带海岸特有的木本植物群落，红树林的生长受气温和海水温度影响，因此它主要分布在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海湾和河口附近的潮间带。
5: 你看看这个就很代表了，就当初呢，就是我们2016年的这个然后下面冻了以后，然后从这上面长上来，就很明显。
4: 越过天然分布的北界，全球气候变暖为红树树种的北移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然而冬季频发的短时极端低温天气又对此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这些幸存者成为了研究红树植物秋茄抗寒性的宝贵种植资源。
5: 现在主要是研究这个不同种源的抗寒性。把门打开来吧。现在已经到了42个小时，但是我看这个的确是苗大一点，抗性好，也不一定。
4: 应对寒害的关键在于找到并培育更耐寒的种源。这些来自全国不同红树林保护区的秋茄种苗，连同本地品种，被同时放置到低温箱内进行抗寒比对试验。
5: 一般情况下，我们沿海到越青湾为止，就是50年遇的它最低的温度是-5度左右。那我们把我们龙岗的这一片呢，两种秋茄，然后跟其他我们福建那里的种子进行一个充分的比较，
6: 一整条切成。比如说是3段的，5段的切得多一点嘛，它分的。
5: 因为红树林分布的最北线就是到福建的腹顶嘛，所以再往北的话，就是整个潮间带的物种它是没有这个木本植物的。
1: 各位朋友，拄只为恁带来是永和家园，咱今仔日做伙继续听着纪录片《海墘有一片红树林》。若是恁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会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着永和家园来收听拄只节目。

0: 各位好朋友，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节目内面。您现在是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正在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来到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各位好朋友，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做会是新发布50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里面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这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管控要求，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的管理，让人民百姓因舌尖上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是更加恐怖。那这个丙烯酰胺是什么玩意？这个铅烯又有什么样的危害？算时间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啊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

0: 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铅易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0: 好，各位好朋友，这条歌曲过后，倒转到看见新大陆。咱今仔日伫这单元咧开讲，就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近时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发布50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甲修改单。这内面是头一届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奶蛋白，对牛奶蛋白产品的定义、标签、标识来进行明确。有希望推动奶成分加工有序的规范发展，保障牛奶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这一话修订以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的标准，也是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的范围。这对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的产品是真有帮助。抓紧时间，咱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2: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1: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2: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2: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1: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 30% 到 50% 的能量， 97% 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 50% 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3: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0: 好，感谢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也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阿头为您所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半工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我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落去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根脉中华是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一起到广东韶关南雄去赏银杏金黄。
4: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3: 国潮东方，一起了解叶薇、郑子豪联合编导的舞蹈《延长》如何融入川剧变脸与拉丁舞，让国风舞蹈惊艳国际赛场。
4: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画家贾广建绘就的《秋赖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听贾广建为我们讲述如何将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

0: 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带您走进广东韶关南雄。一夜凉风起，银杏叶缤纷。广东韶关南雄是中国银杏之乡，也是全国九个最美银杏观赏地之一。
1: 南雄帽子峰林场是著名的银杏之乡，这里四季鸟语花香，层峦叠翠，景色极美。很多地方保留了原始森林风貌，野果满山遍野。特别是深秋季节，林场银杏金黄，层林尽染，受到了许多摄影发烧友的追捧。
2: 每年深秋，银杏如期而至的黄，秋风最先到来的总是大小方瓶，开阔林间，阳光穿过枝叶洒落，金黄叶片随风翩跹，如万千黄蝶飞舞，而情人谷藏于幽谷之中，银杏环绕清晰，山水与黄叶相映，静谧清幽。
1: 平田镇也是有名的银杏观赏地，这里以丛生的古银杏群而闻名，百年以上树龄的古银杏多达5000多株。平田镇的银杏树大多散落在古村中，掩映在古朴的老屋间。比较集中的观赏地主要在冯屋村、奥贝村、军营寨三个地方，待至秋深，美如油画。南雄是韶关唯一的原中央苏区县，是红军长征入粤第一站。这里因何得名？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广东省中北部的大庾岭山脉中，一条连通南北的小路，默默见证了南雄地名变迁的历史。这个地处大庾岭南麓的小城，一直远离中原王朝的视野。直至公元917年，刘演割据岭南，建立南汉政权，才在数年之后将位于南汉东北边陲的真昌县撤县立州，取雄踞边陲、护国安邦之意，定名雄州。但是，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却因为一条道路的开通，发生了命运的转折。唐开元年间，当朝宰相张九龄因直言得罪朝廷，告病还乡。途经梅岭，见这里山势险峻崎岖，通行艰难，便向唐玄宗谏言，重修拓宽梅岭古道。这个建议正契合了唐王朝向南发展经济的需要。不久，朝廷下诏令张九龄负责重修和拓宽梅岭古道。两年以后，一条宽约2至4米的通道连通了梅岭的南北两端。扩建后的梅岭古道由山岭一路南下，横贯整座城市，直至当时的港口番禺。来自岭北的丝绸、瓷器等货物，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运抵港口，走向世界。

0: 通过这样的图景，当代人不难想象，正是南北交流的频繁，给南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也创造了文化交融的土壤。公元971年，宋师南下，攻灭南汉。为了区别河北雄州，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将位于岭南的雄州改名为南雄州。南雄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芳草萋萋，长路漫漫，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依然昭示着南雄筑路建成的历史。千余年后的今天，梅岭古道依然是这座城市重要的窗口，聚焦着来自世界的目光。
1: 如果您来到了韶关，除了一赏美好秋景，一定要去走一走梅关古道。它雄踞梅岭之巅，横跨粤赣两省，自古便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更是古代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最快捷通道，堪称当时的高速公路。
2: 不能错过的还有丹霞山。丹霞山文化是与山川同步生长的原生文脉。当4000多年前舜帝南巡的传说，将一曲雅正的《韶乐》永远烙印在这片红石之上，韶石之名变成了丹霞山文化的源头，也为韶关这座城奠定了悠远的文化基调。
1: 这抹中国红，红在它历经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壮美山河，红在它所承载的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更红在它在新时代生态文明与文化自信的宏大叙事中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云南和顺，这里群山环绕，却经一条河流连通世界。这里居滇西边陲，扼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它与缅甸边境相距仅约70千米，是马帮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1: 依山傍水的古建院落，翘角飞檐的传统民居，积淀百年的侨乡文脉，烟火绵长的市井日常。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3: 在我国西南边陲，有这样一条神秘的道路，它起于四川成都，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经云南腾冲出缅甸，直抵印度，总长约2000千米。这条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此刻，常年致力于古道文化研究的老丁，正在尝试以当年马帮最真实的条件去丈量这条古老驿道。
4: 这是我第二次屯走南方丝绸之路了，我第一次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的地形地貌特别的险峻。
3: 一路上，老丁要翻越1天4季的高黎贡山，山脚暖意融融，繁花漫野，山顶却冰封雪覆，寒气逼人。道路是硬生生从石头上凿出来的，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万丈深渊。走得越深，他越明白，和顺作为这条险路上的一处喘息之地是多么重要。
4: 马帮好不容易翻过了高黎贡山，如果没有补给，只能露宿在荒郊野外，货物根本就没有堆放的地方，骡马也无处休整。
3: 和顺的故事正是始于横断山脉的阻隔与指引。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恰好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马帮翻过整座大山，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西前行。好在发源于山脉深处的龙川江、大营江、槟榔江，硬生生在绝壁间开辟出通向外部世界的走廊。正是这一山三江的格局，让和顺自然而然成为了马帮商队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0: 尹老太和队员们正在吟唱的是和顺人传唱了近200年的杨温吞小饮。
1: 我们和顺原名是杨温吞村，道光年间流传温吞小饮，教育子孙很

0: 代如何揍人。
1: 六百多年前，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便给此地取名杨温吞。清初依乡前流淌的三河河绕村而过，便更名和顺，经康熙年间取世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和顺名字的由来，其实已经埋下了古镇布局的伏笔。阳光最先照到的缓坡，河水绕过的乡前平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坦、最适宜耕作的地方，也是刘荣浩研究古镇布局时反复推敲的起点。
2: 和顺古镇呢，田地少，只位于乡面前的这一小部分，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房屋民居要依山而建、顺势而建的原因之一。
1: 平地是稀缺的，容不得铺张，因此古镇依率头坡北路而建，建筑在山脊两侧层叠而上，如一把徐徐展开的折扇，主街环乡路为扇形边缘，是和顺最宽敞的街道，方便马帮快速交易，即刻启程。从扇形边缘往山上延伸，乡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一巷，具有极强内聚力的独特格局。
2: 和顺古镇呀，因为它的先民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移民。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搞了军屯戍边制，偷调了大量江浙一带的军民到这里来军屯戍边，先后有八个大的姓氏到了我们和顺古镇：混、刘、李、尹、贾、张、杨、串，同姓人家聚集在一起，就以这个族姓来命名街道。
1: 八个姓氏的街巷从山脚向山脊铺展开去，构成了支撑古镇肌理的扇骨。每条街巷口都设有一个总大门，用于抵挡野兽土匪的侵袭，门前筑起月台，供族人聚会之用。从环乡路向南延伸，自东向西排列着古镇的四大主巷：大桥巷、李家巷、大石巷和尹家巷。大桥巷、尹家巷以民居老宅为主，为古镇的综合生活区。李家巷为教师世家聚居之地，可谓古镇人文教化核心街巷。大石巷则因腾冲最大的商号之一永茂河坐落于此，成为了侨商文化的代表街巷。四条主巷周围分布了很多稍小的街巷，形成了古镇更加细密的街巷肌理。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与大石巷东西相交的小菜街。来来往往的马帮需要一个地方填饱肚子，小菜街最初就是他们的补给站，一碗稀豆粉，一份炒饵块，是当年赶路人的吃食，也是如今小镇居民的日常风味。
3: 头脑来喽，来，我给你们浇上汁。
4: 哦，这个汤都来了，甜蜜蜜的。
3: 哎，甜甜蜜蜜，有头有脑啊。
1: 头脑本是源自中原的药膳，以羊肉、黄芪、山药为主要原料，为健脾驱寒之用。跟随中原戍边将士来到和顺后，因北方药材难以获取，南方口味不喜药香，便渐渐省去了药材，结合本地食材改良而成。先将糯米片晒干炸酥，再配以香酥的豆腐干、腊肉、火腿与煎蛋，最后浇上一碗温润驱寒的红糖醪糟水，就制作完成了。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能提供饱腹感，帮助人们抵御山区早晚显著的湿寒。戍边的中原人从故土带来的不只是一方风味，更是对家的全部想象。行走在和顺的街巷中，你不难看到很多中式建筑的典型特色，三方一照壁，走马串角楼，却又会被突然出现的南亚风格大门、欧式铁艺窗户

0: 花吸引住目光。这些西洋建筑的影子是怎么落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也正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杨大宇教授深入研究和顺建筑的缘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他于2006年撰写出版了《历史和顺、环境和顺、人居和顺》三册丛书，为和顺独特的建筑风格留存了可寻的基因图谱。
1: 哎，你好。20年前我来这边做过测绘啊，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2: 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0: 花大门坐落于古镇西侧，它是和顺古镇百余座古老民居之一，因精美繁复的门楼设计而得名。如今花大门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已成为接待游人的民宿。
2: 有人房间就在里面了，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
0: 但古宅的风貌却丝毫没有改变。花大门古宅由老屋和新屋两部分组成，新屋的骨架遵循了三方一照壁的传统建筑模式，由三栋房屋和一堵照壁围合而成。当阳光照进院子，照壁这堵高大的白墙就像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使房屋变得明亮温暖。然而在依山而建的和顺，由于房子长在坡上，再方正的结构也得顺着地势走一遭。
1: 和顺整个的这个是在半坡上，高差比较大，所以正房跟厢房差不多错了半层，花厅空间呢又跟底层呢错了一层。和顺人怎么根据他所生活的这个小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在这个因地制宜的中式和院中，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雕工精巧的中式窗棂之间，竟嵌着一扇铸铁花窗，而窗上的纹样更赫然出现独角兽等西方神话中的形象。这并非偶然的混搭，而是远走异乡的和顺先辈当年靠马帮跋涉将异国的铸铁纹样驮回了故乡。一窗之内中西交融，道出了古镇独特建筑风格的秘密。实际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和顺还不算稀奇，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当你沿着环乡主道行走，会见到一连串的公共建筑，一座藏书于10万册的乡村图书馆，一座规制完整的文昌宫，8座保存至今的宗祠，以及散落在河边的9座洗衣亭。和顺把它们全部装进了这同一方水土，这样的气象和格局出现在一座边陲小镇，究竟原因何在？答案依然藏在马帮商队之中。
3: 就是铁马的时间也比较早了。
0: 贾志伟，腾冲民间收藏家，清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便是南下马帮中的一员，并在缅甸创立了美星和商号。从贾志伟收藏的这张光绪年间的进口放行单，便可窥见那时商贸往来的规模。进口货物共计棉纱11垛，遵照光绪20年滇缅商务通商海关税则予以放行。放行单上明确指出了商品种类与数量，证明交易的不是小额土产，而是大宗纺织原料，其源头指向缅甸，曾经西南丝路重镇的繁华跃然纸上。而能够让这份繁华得以具象化的，正是藏于古镇大石巷中的湾楼子民居。它曾是和顺著名商号永茂和李氏家族宅邸，因顺着街巷的曲线修建，被和顺人亲切地称为湾楼子。 在清朝末期，和顺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就有20余家，永茂和李氏家族是当时腾冲最具实力的三大商号之一。永茂和真正经商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翡翠、丝绸、茶叶、瓷器、棉花、火柴、苏绣的屏风和中式的檀香是当年的八大产业。踏入庭院，便像是走进了一段沉静的旧时光。家中的议事厅、账房，还有那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保险柜，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宅院背后的商贸故事。永茂和在鼎盛时期有14个分公司同时经营着进出口贸易生意，其家国担当一如其商业版图般深远。在抗美援朝时期，以永茂和李氏家族为代表的和顺侨商捐款旧币50亿元，用于支援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胸怀家国是和顺侨商共有的风骨。东董西董弯篓子，南柳北凳金王章，这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勾勒出的正是腾冲侨商群像，从个人到家族，从乡土到国家，这份流淌于血脉中的一商一儒、一乡一国的情怀，让和顺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生命力。
4: 走一方归和顺，这就是百年侨乡云南和顺，百余幢百年民居静静伫立，西洋纹样与中式风骨和谐共存，中原的文脉在这里扎根成了边地风情。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最当潮。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延长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出品的大型拉丁团体舞，由郑子豪、叶薇担任编导，赵晨、魏小倩等演员共同表演。作品通过川剧变脸技艺与拉丁舞本体语汇结合，将戏曲脸谱象征的人物性格与拉丁舞情绪色彩对应，融入中国古典舞神韵。
3: 延长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新的艺术表达与精湛的舞台呈现，代表北京成功斩获文华节目奖。作为一部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底色的原创佳作，延长的获奖之路彰显着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对话延长舞蹈编导郑子豪、叶薇，听两位主创讲述如何将艺术性和竞技性高度融合，最终打造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界舞蹈语言的舞蹈作品。
4: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5: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4: 是的，
5: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4: 比如说茉莉花，
5: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的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
2: 啊，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于
1: 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十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必须得在那个 bounce 里。
0: 你是听觉，它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它4/4拍它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 恰恰 1，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8拍，他跳一个8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 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边恰恰的时候，
1: 我们俩恰恰。
0: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它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1: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
0: 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 3 恰恰 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 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1: 这也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直到出国前夜，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岩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2: 对啊，
1: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

0: 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1: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2: 就是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0: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2: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
0: 重要。力度，对，
2: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1: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0: 是的，确实。
1: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0: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1: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0: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3: 一个袋儿吗？这怎么还没有？没拆掉啊。
0: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彼端存大道，墨里见精神。中国花鸟画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成天人合一哲思，即托物言志文心，是东方美学中独具风骨的艺术脉流。于笔墨间藏乾坤，于尺幅中见精神，正是花鸟画千年传承的核心意涵。
2: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贾广建数十年来潜心钻研，走出了一条融古开今、工写兼修的独特艺术之路。他深入传统花鸟画精神，大胆突破传统构图范式，开拓全景式花鸟新境界，让画面呈现苍茫悠远意境与温润清雅诗意。
3: 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听贾。

0: 广建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灵感，让生命的感触融进画作。
1: 寒蝉舞，莲子落，一池秋水，静来无声。好一个秋，川河梗重重，我烟雾飘渺，鸭群栖深幽。莲蓬之下，莲子正孕育，河梗根部，莲藕正成熟。细数落叶的是时光，守望生命的是荷塘。大美无言，秋籁无声。画家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籁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
2: 那有一次我在写生的时候，在秋天的落日的余晖下呀，看到远处的荷塘里边雾气弥漫，有很多野鸭在漂浮，游来游去，犹如天地之间有一种静气，有一种秋天特有的一种绚烂之美，而且感觉这种美非常的朴素，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宁静。
1: 一年中，画家贾广建要来荷塘写生数次，写尽百花却偏爱荷。数十载的写生生活里，与荷对话成了他生命的常态。身处自然，仿佛可以听见万物的声籁。贾广建跟随万物生灵的生命周期，以天地为背景，一年四季发现荷的每一种姿态都有美的韵致。春融融，小荷尖尖，初生；夏勃勃，莲叶甜甜，成长；秋暮暮，残荷听雨，成熟；冬沉沉，枯影万重，死亡。贾广建凝望了荷的一生，荷也用神态殊异的美定格了他眼里的四季。他爱荷，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乳名甜甜。
2: 作为一个花鸟画家呀，四季的轮回，这种自然季节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它都会牵动花鸟画家的一个内心的一种触动。发现每一个季节的荷花，因为它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
1: 当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的光华，诗人写下隽永的篇章，画家则要用画笔表达。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也给贾广建提出新的绘画课题。工笔花鸟胜于唐宋，多以工整精简的笔法，以求花鸟极似之形。瓶中一景，庭院一隅，折枝百花，写生真情，多以尺幅不大的小品来表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大众视野，沉寂多年的工笔画重整旗鼓，成为了绘写新时代的绘画语言。此时擅长工笔的贾广建不再拘泥于工笔花鸟仅以小尺幅见长的传统，他希望以一种大开大合的笔墨，打开工笔花鸟画的新格局。
2: 那么我们欣赏传统的卷轴画，从打开到完成， 那么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欣赏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的大幅的这些工笔画像画，把传统的卷轴画的一个欣赏的方式，实际把它转化成我的大幅画鸟画的一个构图的一个形式关系。那么我把它设计成很多的点，观者的这个视角，那么它是移动的，完成以后，那么它达成一个整体审美的一个过程。
1: 贾广建笔下的花鸟视角被不断放大，不再是一枝花、一株花、一丛花，而是一个花的世界。响泉叮咚，鲜花绚烂，禽鸟嬉戏，野草繁茂，画中似乎能听见远处鸣虫的高唱。由物至境，放大景深，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工笔寓意，意境寓心，花鸟鱼虫各美其美，这才是贾广建心中完美的荷塘。人，自然之子，花草有情，鱼虫有意，清风有思，凡出行，画家总能与自然对话，至物我两忘。1992年暮秋，贾广建前往天津郊外的一处野塘写生。余晖洒满水面，河梗们微微扬头，错落有致。远处野鸭成群，似乎遨游于天际，构成了秋日独特而深沉的美。一瞬间，贾广建似乎听到了天籁之声。画室里，贾广建心里只留下野塘里秋日的天籁，在近2米的尺幅上勾勒秋籁的韵致，笔致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前景设河梗，虽寒不倒，其间缀莲蓬，斑驳有致。雾气氤氲的留白是画家对画稿的再度创作，静默之极处，有闻天籁。点点纵横交错，线线层层递进，线与点组成曲式结构，宣纸上奏出图画的交响。虽是秋暮，却着暖色，氤氲的雾气如牛乳洗炼，重重渲染下荷塘宁静，却无悲秋之感。野鸭摇放在天际，仿佛一群在宁静时空里畅游的精灵。当一颗莲子落水，是河生命的终结，也是生命的复始。画里秋籁无声，从自然中走出，化为线墨徐徐洒落纸面。画外，观者通过凝视，从而渐渐走入自然。从眼到心，从心到手，与天地相参，同民胞物语，气息在乾坤间回荡，足迹于大地上奔走。秋籁无声，正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艺术表达。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3: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是“白混”的“混”，好听听真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着台湾设计师珍妮做伙来去探访西安博物院，和伊是用建筑设计师非常独特的视角，透过城市的建筑图、东山菜、天空马种种的作品，来去为各位乡亲来去串起西安为周朝、金朝、汉朝、隋朝、东朝，佮到甲明朝、清朝，规个城市是安怎来做发展的？为咱两话听友来去介绍古都文物后面和规个西安古都成长的过程，佮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 AI 的科创企业青珠山永珠安怎来去破解咱地。好，咱这回来去看更当，更当是说出 token 代的创新经营的方式，和咱的胜利会当变作真金白银啊！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现时的少年人内底真流行的这个新的爱好，叫做饲庄啊！好，所谓的这个庄啊，就是咱散步时阵哈，伫个路边、花边，或者讲拆迁的空地，凊彩捡一块古庄啊，哈，提这个外卖盒来做这个托盘，哦啊，提清水搭缸，好去压这个庄啊，庄啊，搁个后面生出一个青苔，哦。这一看起来刚是真无意义的代志，要么个变作咱少年人真爱去做的代志哈。这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款的现象？饲庄啊，哈，饲的是什么物件？也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来两花到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节目一开始先带着珍妮做伙来去西安，哈，来去看西安这座城市是安怎来发展的，哈，变作全世界真大一个古都。有真侪朋友在一边来到西安的时阵，第一时间去到湘西历史博物馆，也唔够珍妮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推荐呢。好，这是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到甲西安博物院内底去看西安的城市发展。听讲这个博物院内底的文物，吼，唔是甲其他博物院同款，是摆伫顶柜内底。好，这个文物是生活的，是会当去体现西安规个城市的发展。为几千年前的吼真早时期的这个祖落，佮到甲周朝、金朝、汉朝、隋朝、东朝的吼，这个非常欢迎的吼西安城，佮到甲明朝、清朝吼，足有烟火气的西安城市。这座博物馆内底，毋是甲历史界切做一块一块的时间，也是甲西安区的发展来当作一个主要的线索，为各位乡亲来去剖开规个西安成长发展的故事啦。也咱得到珍妮的卡波是加入到个电厅内底，电厅上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古都西安的基本定律，无同款朝代的城市格局图、建筑模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物件，拢伫个内底当看到，好，这是非常生动的一个电视。所以珍妮伊讲吼，科博物馆上个感动人的所在，唔是伫个好这个文物到底是什么朝代和什么名，也是伫个只文物顶头。非常丰富的表情， 非常多的这个文物的款样，好，这是古早人留给咱现代人的非常生动的一个叫做文物快照啦，哈啊，透过这些文物，咱一旦去看到几千年前的，好，这些古早人的生活种种的细节，也一旦去感受到西安这座城市好规个生活的味道。所以，在这部分，咱就带着珍妮的脚步，做会走入到个西安博物馆内底。在文物甲城墙的故事内底，来去听西安这座城市千年时间内底的种种的故事。下面咱做回来听。
8: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一个认识古都西安非常重要的地方——西安博物院。很多人第一次来西安，可能会先去陕西历史博物馆，但如果想要有更系统性的了解西安这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西安博物院也非常值得安排进行程，因为这里介绍的不只是陕西地区的历史，而是以西安这座城市为主角，带我们从周、秦、汉、隋、唐一路看到宋、元、明、清，了解西安如何从早期聚落逐渐发展成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古代都城。我们现在看到的博物馆建筑是由著名建筑师张景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从外观来看，整座建筑非常端正、沉稳，屋顶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层次，但又没有完全仿造古代宫殿，而是用现代的建筑语言重新表现古都西安的文化气质。珍妮姐姐自己也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会特别注意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西安博物院的建筑高度并不夸张，色彩也比较内敛，主要使用灰色、白色和接近土色的材料，这样的设计不会抢走旁边历史建筑的风采，反而让现代博物馆、园林和古迹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走进博物馆最重要的基本陈列就是古都西安。这个展览最大的特色是不只把一件件文物摆在展柜里，而是透过城市格局、历史地图、建筑模型和生活用品，让我们看见不同时代的西安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西安在历史上曾经是周、秦、汉、隋、唐等多个朝代的重要都城，不同朝代的城市范围、宫殿位置和道路系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西安街头看见的汉长安城、唐长安城和明代的西安城其实并不是完全重叠的。透过博物馆里的地图和模型，就能清楚理解这座城市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是如何不断扩大、迁移和重新建设的。唐代的长安不只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一座非常国际化的城市。来自中亚、西域、日本、新罗以及其他地区的商人、使节和留学生都曾经在这里生活。所以在西安博物院的文物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交流留下来的痕迹。例如馆内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物，唐三彩腾空马。这匹马并不是安静地站着，而是四蹄腾空，呈现出向前飞奔的瞬间。马背上还坐着一位身穿蓝色服装的人物，整件作品非常有速度感和生命力。一般的陶俑要表现静态姿势相对容易，但是要让陶马看起来像真的飞奔起来，就非常考验工匠对马匹骨骼、肌肉和动作的理解。而人物的服装、样貌以及马匹造型，也让我们看见盛唐时期长安城多元开放的社会面貌。另外，馆内还保存了大量的陶俑、瓷器、铜器、金银器、玉器和佛教的造像。其中很多文物都不是单纯展示皇宫和贵族生活，也包括了普通人的日常用品。珍妮姐姐一直觉得逛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要只看文物的名称和年代，我们可以多观察人物俑的表情、服装和姿势，也可以看看器物上面的花纹。这些细节就像古人留下来的生活照片，虽然他们距离我们已经有一千年甚至两千多年，但很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和今天的人 没有太大的不同。来到这里，我们看的不只是某个朝代有多繁华，而是看一座城市如何形成，如何规划道路，如何容纳不同地方的人，又如何在战乱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延续下来。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哈，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赶快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好，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台宝贵意见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探讨是，是毋是为细汉开始？啊，囡仔就爱去学乐器，学什么乐器较好哈？可能有一部分家长吼，细汉时开始就要培养囡仔，吼有一寡声乐这种本事啦哈。啊，伫个选点乐器的时阵会丢图，会思考真侪问题，吼，比如讲选的这个乐器，那是难度太高，可能囡仔自信心会受到打击啊，也有可能出现半途而废情形。好，这白了时间，个白了钱，所以今天哈，咱这边来的是请到一位老朋友，也就是台湾音乐老师阿良，阿良是伫个上多来教音乐哈，伊是推荐大家去学吉他，伊讲吉他这个门槛真低哈，啊，小朋友拢会当轻松简单，甲吉他学会晓，只有几个简单的和弦乐谱看会晓，就一当弹出非常好听的吉他，而且吉他既会使家己来弹，佮用个甲别人做伙来去弹，会当做一个伴奏啦，吼啊！因为这个物件，吼入门的这个难度真低，所以也是受到真侪家长朋友的介意，吼！而且咱囡仔为这当中会当增强对音乐的信心，会当为这当中得到这个满足感，吼，佮会当为这当中感受到快乐，所以伊推荐咱的囡仔去学吉他。啊，无管是讲这个囡仔吼天赋真高，也讲这个囡仔吼对音乐一个开始的时阵，学的时阵会感觉流啊淡薄困难，吼吉他拢是一个非常好的启蒙的乐器。所以这部分咱个时间交予阿良，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吉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它既可以独奏，也可以当作伴奏乐器。如果说小朋友呢以弹唱入门呢，把吉他当成伴奏乐器来学，门槛会相对友好一点。只要熟练掌握基础的和弦，简单的伴奏手法，不需要很高深的技巧，就可以弹唱市面大量的流行歌曲。除此之外，吉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携带方便。它自带木质的共鸣箱体，像小型的分享会啦，近距离的演出，就算不插电，音量也足够大家听得见。很多乐器想要完整表演一首歌呢，往往需要其他的乐手整套的设备啊，但吉他不一样，一个人一把吉他就可以完整演绎整首作品。不管是出门散心、朋友聚会啦，或是简单的户外演出，随手就能弹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灵活便利，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吉他当作小朋友接触音乐的第一门乐器。我和吉他的故事呢，从小就埋下种子了。小时候看到表哥啊，房间放着一把吉他，我觉得特别的新奇，轻轻的拨动琴弦呢，就能发出一样的声音。那个时候就留下很深的印象。等到上了初一，同班同学呢开始学习吉他，练习的时候需要有人聆听，他就常常弹给我听。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以后我也要学会弹吉他，因为觉得学会弹吉他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长大之后慢慢发觉，吉他对我来说不只是表演工具，它更像陪伴自己独处的伙伴。人难免

呢，会有情绪的起伏，或者突然冒出音乐的灵感，抱起吉他边弹边唱，就是一种自我抒发，也是一种自我疗愈。有时候在外面呢，脑海浮现旋律，我也可以拿起吉他，快速地把旋律记录下来。这份随时随地捕捉灵感的特质呢，是吉他最打动我的地方。经常会有家长问我，自家的小朋友到底适不适合学吉他？以我长期教学的经验来看，学吉他没有绝对适合或者不适合。有些小朋友的理解能力强，节奏感好，初学呢上手快，容易获得成就感，建立信心。但天赋仅仅只是起步的优势，如果课后缺少持续的练习，到后面呢进步同样会变慢。能不能学好吉他，最终还是看愿不愿意分配时间稳定练习啦。专注力是学习乐器最关键的一点，专注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练琴当中呢慢慢练习。所以我常跟家长说，不要一开始就判定小孩子不适合学琴，可以给小朋友一点时间尝试，观察他能不能静下心，愿意持续的投入。这点呢，比先天的条件更加重要。客观来说，学任何乐器确实存在着天赋高低，但我始终认为呢，浓厚的兴趣呢远比天赋关键。想要启发孩子弹琴的热情，核心就是在帮助小朋友建立发自内心想要弹琴的这个欲望。平时我都会鼓励学生啊，多听音乐啊，多看现场演出、音乐会、音乐节。找到自己啊欣赏的、向往的音乐人当做榜样，榜样其实不一定要技术顶尖呢、啊，也许只是一首歌被打动，或是喜欢对方弹琴的这个状态、舞台的风格啊，哪怕觉得弹琴很帅，这份向往呢，就可以转化成持续学习的动力。你不一定要崇拜世界级的大咖，可能就是只是家人的推荐歌手，也可能是偶然遇到的街头艺人，只要能够勾起小朋友弹琴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觉得同侪之间的良性交流很重要，可以多安排小朋友互相观摩表演啊，和其他学琴的孩子沟通，沉浸在这种音乐的氛围，学习才能长久，比较不容易半途而废。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刷这部分每个各位乡亲来做分享，这些跟 AI 相关的 AI 哈，大家拢真关注是现在上界行的这个事啦。现时哈一大批 AI 科创企业是直直咧出现，直直咧发展哈。啊，真侪科创企业拢算讲是轻资产的模式，无厂房、无物业，即系传统会当来做抵押的物件，融资难，一啲是科创企业吼，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过去有真侪银行吼是咧看这个企业是唔是有当资产会当来做抵押，现在广东吼有做金融的创新，啊，因是把眼光投向企业真实的这个 token， 也就是叫做资源的业务流。资源的消耗量是不是会当成做 AI 企业全新的信用凭证？那是银行学会晓大模型后面的业务数据，轻资产的 AI 企业安怎借助这个算力，达工的这个流水，提交真金白银的贷款？详细情形，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剧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合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2: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驰援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资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1: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3: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承制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这间 AI 代表公司的永珠破冰，正是广东头一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哈，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银行吼，唔过是只看到吼，咱企业有偌济一个砖啊，吼偌济厂房，也是咧看 AI 企业的 token 流，所以这个算力 token 贷到底是啥款的产品？银行为什么会杀出这款的产品？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报道。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4: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 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1: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4: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4: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0: 也巩固了解中国银行方面也透露讲，在因个会继续来升级探索更加侪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比如讲数字导流贷、数字美妆贷。数字文物贷种种拢是伫个用个规划当中，所以银行现在唔是直直看到即个重资产和轻资产物件，也咧渐渐变作银行一旦去做抵押做贷款的一个瓶颈。token 贷下一步到底安怎来做发展呢？下面咱一部分继续来听报道。
1: 对于广东首个算力 token 贷的落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信贷逻辑的转向。
5: token 消耗直接反映贷目前被调用的频次和强度，是衡量 AI 企业客户活跃度、产品市场接受度以及业务持续性的重要指标。银行探索推出 token 贷，将风控逻辑从静态的资产负债转向动态的经营流量，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有助于更精准地判断 AI 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成长潜力。同时，这也是银行发展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一个切入点。
1: 事实上，银行布局算力金融赛道并非新鲜事。去年以来，江苏银行、成都银行等多家机构已推出算力贷产品，但大多基于算力合约金额或算力券财政增信来放贷。相比之下，广州的算力 token 贷迈出了更核心的一步，把算力消耗本身变成了可量化、可核验的信用依据。
5: token 贷它表明银行开始认可算力消耗等软数据本身作为可量化、可核验的价值凭证。该模式呢，通过评估企业真实经营数据，如 token 消耗、应收账款等，来解决 AI 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融资痛点，有助于打通产业数据与银行授信的壁垒。尽管初期投放规模比较小，但其反映出来的信贷逻辑与服务理念转变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
1: 不过硬币总有另一面，token 消耗量能反映业务热度，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偿债能力。董希淼也提醒，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风险。
5: token 是收入潜力而非净利润，高消耗伴随高算力成本，如果企业定价或回款不利，可能产生征收不征利。将 token 数据作为授信参考，银行也可能面临一定风险。第一是操纵风险，token 数据 容易被刷单或无效调用虚增，却缺乏统一判断标准。其次是波动风险， token 消耗常有脉冲式特征，项目结束可能会立即下降，容易引发带货误判。第三是盈利风险，即企业消耗量大但利润微薄，如果银行过度依赖token 这单一指标，有可能就高估了企业的还款能力。
1: 风险提示之外，董希淼也给出了对未来的判断。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是一种趋势，但推广过程需要审慎对待。 Token 消耗未来可能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5: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但大规模推广需要先解决数据标准化、真实性核验等基础问题，并要求银行建立能区分有效业务与虚假流量的风控模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个话题是最近伫个社交媒体顶头真夯的一个话题，就是有真侪少年人吼伫个厝内饲庄啊吼。无唔对，这个庄啊就是咱平常时伫个路边、伫个河边，或者讲伫个拆迁的空地顶头看到的吼一堆庄啊。可能遮少年人会甲遮庄啊吼摕到伊厝内，下伫个一个。比如讲外卖和顶头，吼，逐工压水，即个庄啊就会出现一寡青苔，吼，这就是咱少年人咧饲的庄啊。为什么即个看起来敢那无啥意义的爱好，吼，变作咱少年人的心头好啊？饲庄啊，到底饲的是啥物件？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

0: 验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顶头哈，有一部分博主是咧分享骑针啊的攻略哈，为骑针啊处理各家个用法拢有详细说明，甚至各有进阶的生活甲避坑指南啊。所以这个针啊真正会当提来出来来骑吗？有啥物安全隐患无？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的华道三讲，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请出的是咱的老朋友哈，这位是叫做李小米，咱拢知伊是有饲猫哈，伊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就是带猫啊出门的注意事项哈。猫啊可能哈一个新人来就比较敏感哈，而且伊对生活的环境哈，包括咱车伫路顶颠来颠去这种。情形拢会发生应激的反应，所以带猫仔出门其实是一个大工程啦。哈、哦，今仔李小米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就是带猫仔出行的时阵需要准备什物件啊？出行的时阵阁安怎来保障咱饲猫仔的安全？所以这部分咱来听伊的分享。
1: 大家好啊，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青小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超多朋友私讯问我，到底怎么带猫出门才不会世界大战？猫猫真的可以出门吗？今天就来掏心掏肺的分享血泪经验，带猫生存法则。首先，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猫都适合出门哦。如果猫咪的个性是社恐类型的，那真的不要勉强。还有就是从小没有做过社会化训练的猫咪，一般对外面的世界是更加恐惧的，这种猫咪也千万不要影响。像我家的两只猫，从小社会化训练都有做，并且都有外出经验，因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会带他们两个同时出门的。如果你家猫主子连开门倒垃圾都要凑热闹，那可以试试看。但如果躲在沙发都会瑟瑟发抖的类型，真的就别勉强他啦。重中之重，这安全措施绝对不能省。我亲眼看过猫在街上被吓到乱跑的，我自己呢也曾经之前有遇过那种遛狗不拴绳，结果呢就冲过来欺负我跟我的猫。还好我当时我家的猫也是有胸背带的，所以呢航空箱或猫包加上防逃脱的胸背带是黄金组合。上次进宝拍片的时候，我全程就把猫包打开放在旁边，让它随时能钻回安全屋。它果然全程都淡定的在吃猫条，呵呵。还有啊，现在出门前我其实还是都会备上费洛蒙喷雾，喷在猫包或是什么的，路上还会不停的夸它，静宝你好棒哦，你是最帅的小猫咪哦。虽然他可能只会觉得我很吵啦。最后要画一下重点，全程要关心一下，观察一下猫咪的状况。如果他的耳朵是塌平的，喘气或僵硬，那就立刻停止活动进行安抚。其实大部分的猫咪根本就不喜欢陌生环境的，像静宝那次拍摄回来，回家就立刻狂睡了12个小时，然后中间呢还默默地跳上我的床，用他的小爪爪踩上我的脚，踩上我的脸，踩上我的肚肚，进行了一下小小报复。总之呢，带猫出门并不是一个必选项，猫舒服比拍视频重要多啦。下次如果你们想尝试，记得从家门口到走廊开始先练练胆子哦。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的华道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停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混”，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活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的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两岸工艺娘家联袂非遗创作仪式在厦门举行，负责厦门市七艺艺术家沈锦丽同到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七线雕作品《沈海童颜》《龙马山水》共同来叠金按金。今日节目里面来带来相关报道。礼拜到的王金珠带着多位人来摄众的出行同消费高峰。王金珠早几天不单单意味着标记日价，其也成为观察大量消费法律同消费流通的一扇窗口。嘅安样嘅一集，我哋几件习以为常嘅黄金珠，可以为台湾唔少人度嘅要享用埋样嘅呢。今日我哋邀请台湾青年蔡玉贤代表我哋入去观察。以上就系今日嘅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的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前一段时间，两岸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创作仪式在厦门举行，负责厦门市七艺艺术家沈锦丽同到台湾知名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七线雕作品《沈海童颜》《龙马山水》共同的叠金按金。一笔上心一寸金飞，两岸艺术家快一回合悉数创作，以古老飞为象征，两岸紧密相连，同心充人中发梦。我哋来听依集的报道。
6: 这件献礼之作以脱胎漆艺、漆线雕、螺钿、镶钿、修饰等闽台漆艺飞仪打造，取建盏形制，紫红为底，多为同心圆构图，以龙腾马跃为主题，星云环绕，辅以海峡两岸人文景观、山海树木纹饰，盘侧底纹为干石古星图，有四象28星宿，寓意海峡同根、盛世荣昌。这件作品的诞生是一次跨越海峡的接力。谈及这次共创，廖胜文透露，创作时间相当紧迫，两岸分工明确，接力完成。
7: 这次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次我们所共创的记忆作品里面的这一个形称为胎嘛，这个胎是脱胎漆器，漆器的东西本来它的制成本来就长，所以我们是从无到有，所以从构想然后两方面的这样的讨论之后，那个形由我来制作，所以我在台湾制作好之后再运到厦门来。我是从四月底就开始开工了，应该是六月底那时候就运到厦门了，因为后面还要做表面的装饰。
6: 活动开幕式上，两位老师创作过程的短片从工艺融合的角度呈现了这件作品的独特价值。在片中，沈锦丽说，
8: 我觉得做这件漆器就是多种工艺的融合，一个是脱胎漆器、漆线雕、螺钿工艺、修饰工艺，就这几种工艺的融合，它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高级的一件漆器作品。然后这个工艺呢，漆器工艺有8000年的工艺历史，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两岸能够创作一个这样传世的作品，献给这个时代。
6: 廖胜文说。

0: 说，
1: 其实七公里本来就同脉，如果来追溯台湾的七公里的历史的话，当然是早期的大陆移民所带过去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创作这一件物件，当然我是希望让它更长远的留存下来，这是大家共创的一个意义。
0: 七线雕作为闽南代表性国家级非遗，工艺繁复，技艺精湛，是中华匠心文化的重要名片。廖胜文说，
2: 当然七线雕是厦门七公里的一个代表的计划，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由沈老师来制作的，是第一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两岸的七工艺家能够合作创作共创。
0: 也正是因为这次共创，两位七艺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在廖胜文看来，这样的合作正是两岸七工艺交流的缩影。对于两岸工艺交流，廖胜文有着深切期待。廖胜文说，
2: 七工艺本来就是从大陆传过到台湾的，在这个时候其实交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在寻求机会能够两边的七工艺能够互相的交流，让我们也有机会来学习这些传统的七工艺。其实工艺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所谓的传统的方式跟技法，当然这里面每一家每一门它绝对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那这个就是要交流共同学习，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步。再来七工艺我也希望它能够是生活化，让它进入生活，它才会活起来，它才能够得到延续，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共同追求的。
0: 本次共创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意蕴深远，星海与两岸同根同源，共沐月华，龙马象征九州精神，盛世吉祥。两岸艺术家以技艺相融、心意相通的创作方式，生动演绎两岸一家亲的文化真谛。

0: 实际我到了落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是客家人，来乡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啊，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一几年啦，每摆都系黄金周，睇了对我人来接种的出行同消费高峰。今年时间当中，铁路、民航、公路客流迅速攀升，各地景区、商场、餐饮同到促销市场也随之升温。黄金周早期间唔单单意味着表纪念价，佢也成为嘅观察泰流消费发力同消费流通嘅一扇窗口。咁咪，按照每一张人嘅基建习以为常嘅黄金周，可以为台湾五省人度嘅要喺用文用嘅年，面对咩事变人潮、庞大嘅出行规模同到闹热嘅消费场景，也会感受同观察要喺用文用嘅。今日我哋来听台长蔡玉贤嘅分享。
1: 我来到大陆之后才发现，原来假期不只有日期，还有颜色，而且是金色的。每到十月前后，大家最常讨论的除了去哪里玩，还有一个台湾人比较不熟悉的词，叫做黄金周。那到底什么是黄金周啊？如果用台湾人的方式理解，大概就是超长版的假期。但是黄金周和一般的连假又不太一样，它不只是放假时间比较长，而是当大量的人在同一段时间休假、移动和消费，就会形成一波非常集中的旅游和消费热潮。在台湾，我们比较常说连假，像是清明、端午和中秋，碰上周末或补假的安排，通常会形成三到四天的假期。春节则比较长，有些年份加上周末也可能连休一周以上，只是我们比较少使用黄金周这个说法。在大陆，有些人光是回一趟家就要先搭高铁再转大巴，最后还要请家人骑车来接。台湾人理解的出去玩可能是两到三个小时的车程，在大陆两三个小时有时候只是整段旅程的第一部分。所以大陆的黄金周一到，第一个被考验的不是景区，而是大家的手速。高铁票要抢，机票要看，饭店要订，连热门的餐厅都可能要提前排队。别人问你假期准备去哪里玩呢？你可能还没决定目的地，系统已经先帮你决定了，哪里还有票就去哪里。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金周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因为当大家集中在同一时间段出门，带动的不只是交通和住宿，而是一整条消费链。游客到了目的地要吃饭、喝饮料、逛景点、买伴手礼，年轻人可能还会租衣服、做妆造、拍旅拍。自驾游需要加油和停车，亲子家庭会寻找适合的小朋友活动，带长辈出门会更在意交通、住宿和行程的安排。所以看起来只是一趟旅行，背后却牵动了餐饮、零售、交通、娱乐、摄影以及各种的在地服务。对于商家来说，黄金周也不代表只要把门打开，生意就会自己进来。消费者看到的是放假，商家则看到的是备货人力和服务能力。平常一天需要准备多少商品？假期期间应该增加多少？工作人员又要怎么排班？热门时段会不会突然涌入了大量的客人？准备的太少，客人来了却买不到；准备的太多，假期结束又可能留下了大量的库存。所以黄金周整整考验的不只是一家店有没有客流，而是它能不能接住突然增加的消费需求。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地区所有的商家都一定会受益，旅游城市和热门的景区有可能人山人海，但有些办公区、学校附近或是居民大量外出的区域反而可能比平常还要更加安静。同样是黄金周，有人在景区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也有人坐在店里思考大家到底都去哪里了。这也是我觉得黄金周很值得观察的地方，它会在短短的几天内把一座城市平常不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全部放大。交通能不能承受突然增加的人流？饭店和餐厅会不会临时的大幅涨价？热门的景点又如何维持它的服务品质？一些原本没有太知名度的小城市又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大陆年轻人的旅行方式也出现了不少的变化，以前大家可能会往最知名的景区跑，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反向旅游，专门去人比较少、价格比较合理的小城市，也有人选择特种兵式旅游， 白天走20000步，晚上直接搭夜车，睡觉起来继续下一站的行程。假期结束之后不一定有休息到，但手机相簿一定是塞得非常的满。当然也有另一群人开始追求慢慢旅行，他们不一定要打卡所有的景点，可能只想找一间舒服的民宿，逛逛当地的市场，再去吃几家在地人推荐的小店。这说明现在的消费者不只是想证明自己去过哪里，也越来越重视自己实际获得了什么体验。其实台湾的每逢连假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高速公路塞车，热门景点人潮增加，花东的火车票和饭店也变得非常难订。大家嘴上说的不要去人挤人，到了假日前一天还是会默默的开始收拾行李。大陆的黄金周更接近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短短的几天之内，大量的人在不同的城市和省份之间移动，有的人回家，有的人旅行，有人参加婚礼，也有人继续工作服务正在放假的人。因此黄金周里的黄金两个字，不只是因为假期非常的珍贵，也是因为它确实能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非常庞大的消费需求，但它同时也是一面观察市场的放大镜。通过黄金周，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人为什么愿意花钱，喜欢去哪里，在意什么样的服务，也能够看出一座城市有没有能力把突然涌入的人潮真正转化成长期的好感和口碑。对于游客来说，黄金周是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对于商家来说，它是一场不能临时抱佛脚的市场考试，而对我这个台湾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窗口。原来一个长假不只会改变大家这几天去哪里，也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一座城市的生活节奏。

0: 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台腔史进生12岁开始就到美国求学，留美15年之后，2021年来到福建厦门，在母亲经营的医院当中学自己管理医院。他表示呢，选择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因为这里不单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加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和梦想的屋卡。我们来听中台记者车良这样的报道。
8: 苏进生1996年出生于台湾，12岁前往美国求学。他的母亲魏小瑞是厦门安保医院院长，一位在大陆深耕近20年的台湾医者。从小看着母亲在两岸穿梭为患者奔波，他就明白医学没有两岸之分，只有对生命的共同敬畏。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并留美工作2年后，苏进生跟随母亲的脚步来到了厦门。
9: 其实在美国待那10几年，从来不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以后人生该待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就是会让你就是说，你要用美国的那种话，就是说 you gotta earn your stay， 就是你要想办法生存下来。但是我在厦门不觉得我需要生存，他就很欢迎你，他就觉得你就是本来就该在这边，感觉就是你就是我们这一份子。但是美国他不会觉得你是这里的一份子。你要在这边想办法卷到你能生存，你能活下来才是你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你能生存下来，你应该的。这个时候的这个气氛给我的感觉挺好的。
8: 就这样，2021年，苏进生正式来到厦门，协助母亲管理医院。他说，留在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这个城市的美丽、干净、热情、友善，以及对台胞全方位的支持，让他真切感受到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融入有深度，所以就从来看看变成了留下来。
9: 我觉得他对于台湾人，他会发想很多政策出来，想办法给台湾青年，让大家想办法留下来。然后哪怕你刚进来，他有一些，比如说租金的扶持啊，或你创业扶持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厦门本身就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台青、台商、台湾人的来大陆的第一站。但是因为这边的文化跟台湾是很像的，所以它有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拉台湾的投资啊，或拉台湾的人才进来，所以它本身就一直会有这方面的政策，想办法推陈出新。
8: 来厦门后，苏进生在医院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半年内医院手术数量增长了近20%，创下行业压力期的新纪录。在他看来，安保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将台湾精细化的医疗管理与大陆广阔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9: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就是技术为本。我现在最大的目标还是去其他各省市，哪怕到比如说西安、北京、上海啊，去找更多的合作，让人可以转更多反复失败或高复杂性的病人给我们来处理。大陆你看人口这么多，然后我们又面对这么大的市场，而且我们是有办法发展不同的生态位的。
8: 苏进生表示，下一步他计划继续完善台湾医疗人才的常规招聘机制，逐步形成从资格咨询、职位匹配到入职培训、生活整合及职涯发展的完整链条，让更多具备国际视野的台湾高水平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得好。
9: 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能来我们这边，例如说坐诊啊，来看啊，然后去发扬这个台湾特色医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发扬光大，所以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啊，台湾的专家能来做交流啊，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他走向大江南北，去做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协作，然后用一个平台化运营的思维去看待这个医院。好，我们就是以这个优生优育这种高精尖医学的技术来承接很多台湾的专家跟团队，让他们的技术能在这边，例如说发扬光大，或是做一些新的一些合作啊等等的，让他们能多看到大陆的这些患者啊，可以拥抱更大的市场。
8: 苏进生表示，作为二代台青，他见证过父母辈的艰辛，也赶上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在厦门，像他这样的台青还有很多，他们正用行动证明，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话超高气爽，山野草木层林青荫，唔少人咧会趁定晴好嘅天气，落去入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嘅感受超越山林美景。不过呢，美景背后也并得唔少安全嘅隐患。秋天头，山林天干风太，山地坡嘅小气候变化快，一些山间野路呢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多起游客贫困的救援申请。嘅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要运用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要按约来科学自救。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李思麦的报道。
2: 九月六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3: 是你们是吧？
4: 是。
3: 现在人有没有事？
4: 没事。
3: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2: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5: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3: 慢点慢点，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6: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人没事吧？
6: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2: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8: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2: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9: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2: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0: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2: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10: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 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2: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4: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下山的时候呢消耗30%，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2: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7: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在西山内，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开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的繁华地段，有一条短短两百多米的老街——开门老街，其浓缩的椒江区一直过世纪的风风雨雨。这里曾经是明清时期在东体区比较大的设施。整条街头呢，不单只有传统的中式建筑，更加有一些罕见的欧式建筑。今日你要听听台腔小姐姐郭玲玉来去打卡浙江台州开门老街。
5: 大家好，我是台腔小姐姐郭玲玉。在台州的旅行，我们要开始走进海门老街。海门呢，它是属于在椒江区这边。然后我们呢，去走进老街呢，是有一条不长的青石板路，它长的台州百年商埠的一个烟火气与风骨。哇，可以看到这里有仿上海建造巴洛克风格的那个建筑，哎，哦，原来这里曾经称浙东南小上海。哦，可以看到那个建筑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哇，非常古色古香的牌楼，还有老字号、老庙呢，都连在一起。哦，走一趟呢，便读懂了海门的旧时光。那我们来逛海门老街，那有哪些景点呢？那我们可以会先看到是海门老街的一个牌坊。在老街的北端呢，它其实立着一块哇非常高大的牌楼，哇远远就能看到了。那上面呢有写着海门关三个大字，是老街最显眼的地标了。它的飞檐翘角，气势庄重，是打卡合影的第一站哦。哇，踏入这里呢，才真正走入了老街的故事。海门关牌楼呢，就是海门港历史的一个象征，见证了昔日商贸的一个繁华。哇，这里拍照也很有年代感哦。这里还有一个台州海关旧址，哇哇，这是老海门重要的历史建筑，灰砖拱窗，它带着清末明初的一个洋派的气质，藏着港口贸易的过往的一个记忆。这里还有一个哇很特别哦，有一个李文源百货号，它是仿上海的一个石库门的建古风格，然后呢西洋轮廓里呢镶嵌着中式的一个徽雕，哇是属于中西合璧哇的一个建筑，非常的出片，很多人来这里拍照哦。这里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杨府庙，我们都有特别进去看还有拜拜哦。该庙是供奉着北宋的宋朝名将杨延昭，也就是我们常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那因为呢这里呢供奉的，据说供奉的杨六郎是因为其忠勇爱国，有镇海平湖的说法。杨府庙呢，当时呢这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最后呢它是因为火灾的关系被毁了，然后现在呢这座庙呢是在原址重建的。然后呢在这边呢，本地的香火是一个很旺的一个古庙，它的明清建筑韵味十足，安静古朴，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民俗的信仰。然后这

这里还有一个五圣庙，里面还有古戏台，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传统的戏台，哇，飞檐雕花非常精致，偶尔呢还有一些民族表演，哦，坐一坐呢还可以听到，哇，以前的一些锣鼓声，就是一个想象啦，对。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骑楼建筑群，哇，是整条街最亮的一个风景线。它有中式的马头墙，搭配的欧洲式的罗马柱与拱窗，一步一景哦，有那个复古的氛围感，非常拉满。这里老街上还有一个是同康酱酒坊的一个旧址，哦，这边这个是百年老字号，可以感受古法酿造的酿酒的烟火气，闻一闻那个酱香，触摸一下老台州的实业技艺。在老街呢，这里还有一个餐厅叫做第一楼，是本地人认证的一个台州风味的一个餐厅。如果在老街逛累了呢，你就可以来到老街路口的第一楼，这是本地人聚餐、游客必吃的一个老牌馆子。然后呢，主导的是地道的台州家常菜和海鲜，哇，真的是鲜而不腥，家常入味哦。那有一些必点美食，它有老街卤鹅，哇，红烧水蚕、沙蒜豆苗、鲳鱼烧年糕、砂锅南瓜或者是砂锅芋头包。那食品桶呢，是浙江台州宁波食谱等地的一个地方传统小吃，它具有面皮薄韧，然后另外呢还有肉末炊饭，肉末炊饭哦，我有吃2碗，真的很好吃。肉末炊饭呢可以说是老少咸宜，但它炊饭呢它是软糯晶莹，然后米呢它淋上了肉末汤，然后它有吸足醇厚的美味的那个肉的汤汁，哇，整个吃起来满口糯香，哇，饱腹又鲜甜。我这边的定义就是台州版的卤肉饭，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庆糕，庆糕的叫法源于台州的方言中的蒸，它是蒸东西的蒸。那个"蒸"呢，和那个庆祝的"庆"呢的读音很相近，而这个庆祝的"庆"这个字呢，带有喜庆的色彩，并有庆高这一个叫法。哦，这是以上呢，记得要来台州吃的美食哦。在台州，真的都是在吃美食。这一条不长的海门老街，一头连着历史，一头呢接着烟火味，然后呢有青石板的路、老骑楼、古庙、老字号，所以来台州呢，别错过这一条有故事、有味道的老街，慢走细看，饱食，才不负此行哦。在海门老街不远的地方呢，有戚继光纪念馆。那因为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值公告整修，那我的人呢，就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呢，礼拜恭敬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希望有机会再来台州，再来拜访这位民族英雄戚继光。这次来到台州旅行呢，我是受到我的台州的朋友的影响，因为呢，他们把台州美食啊、美景啊都讲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心生向往的来了，然后发现来到台州，这里是把古城、山水、禅意、美食，哇，一并可以收进在眼底、心里、胃里的一个地方。当我去畅游东湖呢，它有太平年前世的后续篇章与唐朝骆宾王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再去登上台州府城墙，哦，也就是江南长城，哇，青砖漫道，敌台依旧，哇，那个戚继光的溯江的气魄长存。我们从城墙俯瞰山脚下，东湖的亭台映水，曲桥连廊，哇，江南的园林的秀气与长城的雄健相映成趣。接下来呢，我们转入到紫阳街，哇，千年的石板路被岁月呢磨得很温润，哇，整个老字号飘香，古宅错落，街道呢有民国朱自清的生活点滴。
哇，每一步每一景呢，都是活着的古城烟火。当我去神仙居的话，我一看到那奇峰如悬、栈道凌空，一步一景哦，都是水墨仙境，令人望尘。再转赴天台以及国清寺，哇，看到那个水湄镜香、水塔古刹幽静，一探天台山影，就是寒山拾得风干的千年禅心。哦，接下来我又去看到天台山大瀑布的飞流直下，水声震山谷。哦，唐朝的李白等诗人在唐诗之中的刚与柔都在此完美的相融。接下来漫步到浙西老街，我们去探寻了济公的故居。哇，少年时期的济公的故事就藏在这里，一砖一瓦之间。接下来，我们再去逛海门老街。哇，虽然它奇柔斑驳，但山脉悠长。哇，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可以了解到抗倭的豪情依旧激荡人心。哇，这一路呢，有长城的风骨，然后有古寺的静心，仙境的飘逸。哇，更有老街的温情美食。台州的滋味呢，是藏在山海与市井之间，泰州的美食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东烟火哦。这一路下来真的是好治愈啊！泰州之美呢，美在有人文历史，还有山水的灵气，有山城的根基。哇，好吃的美食呢，在你这边吃上，保证爱上泰州。哇，林雨也向台湾的朋友们大力推荐来台州来趟美食旅行。

好，各位朋友，今日检验用咩成法出得给你？欢迎下载边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嘅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根脉中华是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一起到广东韶关南雄去赏银杏金黄。
4: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3: 国潮东方，一起了解叶薇、郑子豪联合编导的舞蹈《延长》如何融入川剧变脸与拉丁舞，让国风舞蹈惊艳国际赛场。
4: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画家贾广建绘就的《秋赖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听贾广建为我们讲述如何将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带您走进广东韶关南雄。一夜凉风起，银杏叶缤纷。广东韶关南雄是中国银杏之乡，也是全国9个最美银杏观赏地之一。
4: 南雄帽子峰林场是著名的银杏之乡，这里四季鸟语花香，层峦叠翠，景色极美。很多地方保留了原始森林风貌，野果满山遍野。特别是深秋季节，林场银杏金黄，层林尽染，受到了许多摄影发烧友的追捧。
3: 每年深秋，银杏如期而至的黄，秋风最先到来的总是大小方瓶。开阔林间，阳光穿过枝叶洒落，金黄叶片随风翩跹，如万千黄蝶飞舞，而情人谷藏于幽谷之中。银杏环绕清溪，山水与黄叶相映，静谧清幽。
4: 平田镇也是有名的银杏观赏地，这里以丛生的古银杏群而闻名，百年以上树龄的古银杏多达5000多株。平田镇的银杏树大多散落在古村中，掩映在古朴的老屋间。比较集中的观赏地主要在冯屋村、奥贝村、军营寨3个地方。

0: 带至秋深，美如油画。南雄是韶关唯一的原中央苏区县，是红军长征入粤第一站。这里因何得名？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广东省中北部的大余岭山脉中，一条连通南北的小路默默见证了南雄地名变迁的历史。这个地处大余岭南麓的小城一直远离中原王朝的视野，直至公元917年，刘演割据岭南建立南汉政权，才在数年之后将位于南汉东北边陲的真昌县撤县立州，取雄踞边陲护国安邦之意，定名雄州。但是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却因为一条道路的开通发生了命运的转折。唐开元年间，当朝宰相张九龄因直言得罪朝廷告病还乡，途经梅岭，见这里山势险峻崎岖，通行艰难，便向唐玄宗谏言重修拓宽梅岭古道。这个建议正契合了唐王朝向南发展经济的需要。不久，朝廷下诏令张九龄负责重修和拓宽梅岭古道。两年以后，一条宽约2至4米的通道连通了梅岭的南北两端。扩建后的梅岭古道由山岭一路南下，横贯整座城市，直至当时的港口番禺。来自岭北的丝绸、瓷器等货物，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运抵港口，走向世界。

0: 历史学者罗凯申珍藏的一幅画作，其中往来交通、商旅繁盛之势跃然纸上。通过这样的图景，当代人不难想象，正是南北交流的频繁，给南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也创造了文化交融的土壤。公元971年，宋师南下，攻灭南汉。为了区别河北雄州，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将位于岭南的雄州改名为南雄州。南雄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芳草萋萋，长路漫漫，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依然昭示着南雄筑路建成的历史。千余年后的今天，梅岭古道依然是这座城市重要的窗口，聚焦着来自世界的目光。
1: 如果您来到了韶关，除了一赏美好秋景，一定要去走一走梅关古道。它雄踞梅岭之巅，横跨粤赣两省，自古便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更是古代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最快捷通道，堪称当时的高速公路。
2: 不能错过的还有丹霞山。丹霞山文化是与山川同步生长的原生文脉。当4000多年前舜帝南巡的传说，将一曲雅正的韶乐永远烙印在这片红石之上，韶石之名变成了丹霞山文化的源头，也为韶关这座城奠定了悠远的文化基调。
1: 这抹中国红，红在它历经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壮美山河，红在它所承载的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更红在它在新时代生态文明与文化自信的宏大叙事中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云南和顺，这里群山环绕，却经一条河流连通世界。这里居滇西边陲，扼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它与缅甸边境相距仅约70千米，是马帮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1: 依山傍水的古建院落，翘角飞檐的传统民居，积淀百年的侨乡文脉，烟火绵长的市井日常。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3: 在我国西南边陲，有这样一条神秘的道路，它起于四川成都，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经云南腾冲出缅甸，直抵印度，总长约2000千米。这条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此刻

0: 去。
1: 常年致力于古道文化研究的老丁，正在尝试以当年马帮最真实的条件去丈量这条古老驿道。
2: 这是我第二次屯走南方丝绸之路了，我第一次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的地形地貌特别的险峻。
1: 一路上老丁要翻越一天四季的高黎贡山，山脚暖意融融，繁花漫野，山顶却冰封雪覆，寒气逼人，道路是硬生生从石头上凿出来的，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万丈深渊。走得越深他越明白，和顺作为这条险路上的一处喘息之地是多么重要。
2: 马帮好不容易翻过了高黎贡山，如果没有补给，只能露宿在荒郊野外，货物根本就没有堆放的地方，骡马也无处休整。
1: 和顺的故事正是始于横断山脉的阻隔与职业。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恰好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马帮翻过整座大山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西前行。好在发源于山脉深处的龙川江、大盈江、槟榔江硬生生在绝壁间开辟出通向外部世界的走廊。正是这一山三江的格局，让和顺自然而然成为了马帮商队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0: 尹老太和队员们正在吟唱的是和顺人传唱了近200年的杨温吞小饮。
1: 我们和顺原名是杨温吞村，道光年间流传温吞小饮，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
0: 600多年前，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便给此地取名杨温吞。清初因乡前流淌的三河河绕村而过，便更名和顺，经康熙年间取适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和顺名字的由来，其实已经埋下了古镇布局的伏笔。阳光最先照到的缓坡，河水绕过的乡前平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坦、最适宜耕作的地方，也是刘荣浩研究古镇布局时反复推敲的起点。
2: 和顺古镇呢，田地少，只位于乡面前的这一小部分，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房屋民居要依山而建、顺势而建的原因之一。
0: 平地是稀缺的，容不得铺张，因此古镇依率头坡北麓而建，建筑在山脊两侧层叠而上，如一把徐徐展开的折扇，主间环乡路为扇形边缘，是和顺最宽敞的街道，方便马帮快速交易，即刻启程。从扇形边缘往山上延伸，乡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一巷，具有极强内聚力的独特格局。
2: 和顺古镇呀，因为它的先民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移民。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搞了军屯戍边制，偷调了大量江浙一带的军民到这里来军屯戍边，先后有8个大的姓氏到了我们和顺古镇：寸、刘、李、尹、贾、张、杨、串，同姓人家聚集在一起，就以这个族姓来命名街道。
0: 8个姓氏的街巷从山脚向山脊铺展开去，构成了支撑古镇肌理的扇骨。每条街巷口都设有一个总大门，用于抵挡野兽土匪的侵袭。门前筑起月台，

0: 公族人聚会之用。从槐香路向南延伸，自东向西排列着古镇的四大主巷：大桥巷、李家巷、大石巷和尹家巷。大桥巷、尹家巷以民居老宅为主，为古镇的综合生活区。李家巷为教师世家聚居之地，可谓古镇人文教化核心街巷。大石巷则因腾冲最大的商号之一永茂河坐落于此，成为了侨商文化的代表街巷。四条主巷周围分布了很多稍小的街巷，形成了古镇更加细密的街巷肌理。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与大石巷东西相交的小菜街，来来往往的马帮需要一个地方填饱肚子，小菜街最初就是他们的补给站。一碗稀豆粉，一份炒饵块，是当年赶路人的吃食，也是如今小镇居民的日常风味。
1: 头脑来喽，来，我给你们浇上汁。
2: 哦，这个汤头来了，甜蜜蜜的。
1: 哎，甜甜蜜蜜，有头有脑啊。
0: 头脑本是源自中原的药膳，以羊肉、黄芪、山药为主要原料，为健脾驱寒之用。跟随中原戍边将士来到和顺后，因北方药材难以获取，南方口味不喜药香，便渐渐省去了药材，结合本地食材改良而成。先将糯米片晒干炸酥，再配以香酥的豆腐干、腊肉、火腿与煎蛋，最后浇上一碗温润驱寒的红糖醪糟水，就制作完成了。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能提供饱腹感，帮助人们抵御山区早晚显著的湿寒。戍边的中原人从故土带来的不只是一方风味，更是对家的全部想象。行走在和顺的街巷中，你不难看到很多中式建筑的典型特色，三方一照壁，走马串角楼，却又会被突然出现的南亚风格大门、欧式铁艺窗花吸引住目光。这些西洋建筑的影子是怎么落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也正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杨大宇教授深入研究和顺建筑的缘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他于2006年撰写出版了《历史和顺、环境和顺、人居和顺三册丛书》，为和顺独特的建筑风格留存了可寻的基因图谱。
3: 哎，你好。20年前我来这边做过测绘啊，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4: 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0: 花大门坐落于古镇西侧，它是和顺古镇百余座古老民居之一，因精美繁复的门楼设计而得名。如今花大门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已成为接待游人的民宿。
4: 你们房间就在里面了。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
0: 但古宅的风貌却丝毫没有改变。花大门古宅由老屋和新屋两部分组成，新屋的骨架遵循了三方一照壁的传统建筑模式，由三栋房屋和一堵照壁围合而成。当阳光照进院子，照壁这堵高大的白墙就像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使房屋变得明亮温暖。然而在依山而建的和顺，由于房子长在坡上，再方正的结构也得顺着地势走一遭。
3: 和顺整个的这个是在半坡上，高差比较大，所以正房跟厢房差不多错了半层，花厅空间呢又跟底层呢错了一层。和顺人怎么根据他所生活的这个小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在这个因地制宜的中式和院中，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雕工精巧的中式窗棂之间， 竟嵌着一扇铸铁花窗，而窗上的纹样更赫然出现独角兽等西方神话中的形象。这并非偶然的混搭，而是远走异乡的和顺先辈当年靠马帮跋涉将异国的铸铁纹样驮回了故乡。一窗之内中西交融，道出了古镇独特建筑风格的秘密。实际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和顺还不算稀奇，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当你沿着环乡主道行走，会见到一连串的公共建筑，一座藏书于十万册的乡村图书馆，一座规制完整的文昌宫，八座保存至今的宗祠，以及散落在河边的九座洗衣亭。和顺把它们全部装进了这同一方水土，这样的气象和格局出现在一座边陲小镇，究竟原因何在？答案依然藏在马帮商队之中。
5: 都是铁马的，时间也比较早了。
0: 贾志伟，腾冲民间收藏家，清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便是南下马帮中的一员，并在缅甸创立了美星和商号。从贾志伟收藏的这张光绪年间的进口放行单，便可窥见那时商贸往来的规模。进口货物共计棉纱11垛，遵照光绪20年滇缅商务通商海关税则予以放行。放行单上明确指出了商品种类与数量，证明交易的不是小额土产，而是大宗纺织原料，其源头指向缅甸，曾经西南丝路重镇的繁华跃然纸上。而能够让这份繁华得以具象化的，正是藏于古镇大石巷中的湾楼子民居。它曾是和顺著名商号永茂和李氏家族宅邸，因顺着街巷的曲线修建，被和顺人亲切地称为湾楼子。在清朝末期，和顺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就有20余家。永茂和李氏家族是当时腾冲最具实力的三大商号之一。永茂和真正经商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翡翠、丝绸、茶叶、瓷器、棉花、火柴、苏绣的屏风和中式的檀香是当年的八大产业。踏入庭院，便像是走进了一段沉静的旧时光。家中的议事厅、账房，还有那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保险柜，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宅院背后的商贸故事。永茂和在鼎盛时期有14个分公司同时经营着进出口贸易生意，其家国担当亦如其商业版图般深远。在抗美援朝时期，以永茂和李氏家族为代表的和顺侨商捐款旧币50亿元，用于支援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胸怀家国是和顺侨商共有的风骨。东懂西懂湾楼子，南柳北邓金王章，这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勾勒出的正是腾冲侨商群像。从个人到家族，从乡土到国家，这份流淌于血脉中的一商一儒、一乡一国的情怀，让和顺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生命力。
6: 走一方归和顺，这就是百年侨乡云南和顺，百余幢百年民居静静伫立，西洋纹样与中式风骨和谐共存，中原的文脉在这里扎根成了边地风情。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庄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最当潮，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延长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出品的大型拉丁团体舞，由郑子豪、叶薇担任编导，赵晨、魏小倩等演员共同表演。作品通过川剧变脸技艺与拉丁舞本体语汇结合，将戏曲脸谱象征的人物性格与拉丁舞情绪色彩对应，融入中国古典舞神韵。
3: 延长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新的艺术表达与精湛的舞台呈现，代表北京成功斩获文华节目奖。作为一部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底色的原创佳作，延长的获奖之路彰显着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对话延长舞蹈编导郑子豪、叶薇，听两位主创讲述如何将艺术性和竞技性高度融合，最终打造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界舞蹈语言的舞蹈作品。
4: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5: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4: 是的，
5: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4: 比如说《茉莉花》。
5: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的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 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
1: 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2: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1: 那节奏，
2: 对
1: 啊，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
2: 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1: 所以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非常好，
2: 也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 一二一二，也可以是一二三四，
0: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
2: 于是前面10稿的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2: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必须得在那个 bounce 里，
0: 你是听觉，它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1: 对，都是4/4拍，但是它4/4拍它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恰恰 1，
2: 它总在这里。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8拍，他跳一个8拍，
1: 就是现场去配合。
2: 你作曲，
1: 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2: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 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2: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掐掐吧。
0: 边掐掐的时候，我们俩掐掐。<笑>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它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0: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
1: 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 <笑>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2: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1: 没错，
0: 这也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直到出国前夜，直到比赛前刻吧。<笑><笑>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岩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2: 对啊，
0: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 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我们试了三十多种方案，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0: 其实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怎么办？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
1: 是的，确实。
3: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4: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笑>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3: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5: 这么一个大吗？这怎么还没有？ 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

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笔端存大道，墨里见精神。中国花鸟画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成天人合一哲思，即托物言志文心，是东方美学中独具风骨的艺术脉流。于笔墨间藏乾坤，于尺幅中见精神，正是花鸟画千年传承的核心意涵。
2: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贾广建数十年来潜心钻研，走出了一条融古开今、工写兼修的独特艺术之路。他深入传统花鸟画精神，大胆突破传统构图范式，开拓全景式花鸟新境界，让画面呈现苍茫悠远意境与温润清雅诗意。
3: 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听贾广建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灵感，让生命的感触融进画作。
0: 寒蝉舞，莲子落，一池秋水，静来无声。好一个秋，川河梗重重，我烟雾飘渺，鸭群栖深幽。莲蓬之下，莲子正孕育，河梗根部莲藕正成熟。细数落叶的是时光，守望生命的是荷塘。大美无言，秋濑无声。画家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
4: 那有一次我在写生的时候，在秋天的落日的余晖下，看到远处的荷塘里边雾气弥漫，有很多野鸭在漂浮，游来游去，犹如天地之间有一种静气，有一种秋天特有的一种绚烂之美，而且感觉这种美非常的朴素，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宁静。
0: 一年中，画家贾广建要来荷塘写生数次，写尽百花却偏爱荷。数十载的写生生活里，与荷对话成了他生命的常态。

0: 身处自然，仿佛可以听见万物的声籁。贾广建跟随万物生灵的生命周期，以天地为背景，一年四季，发现河的每一种姿态都有美的韵致。春融融，小河尖尖，初生，夏勃勃，莲叶甜甜，成长，秋暮暮，残荷听雨，成熟，冬沉沉，枯影万重，死亡。贾广建凝望了河的一生，河也用神态殊异的美定格了他眼里的四季。他爱河，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乳名甜甜。
1: 作为一个花鸟画家呀，四季的轮回，这种自然季节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它都会牵动花鸟画家的一个内心的一种触动。发现每一个季节的荷花，因为它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
0: 当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的光华，诗人写下隽永的篇章，画家则要用画笔表达。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也给贾广建提出新的绘画课题。工笔花鸟胜于唐宋，多以工整精简的笔法，以求花鸟极似之形。瓶中一景，庭院一隅，折枝百花，写生真情，多以尺幅不大的小品来表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大众视野，沉寂多年的工笔画重整旗鼓，成为了绘写新时代的绘画语言。此时擅长工笔的贾广建不再拘泥于工笔花鸟仅以小尺幅见长的传统，他希望以一种大开大合的笔墨，打开工笔花鸟画的新格局。
1: 那么我们欣赏传统的卷轴画，从打开到完成，那么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欣赏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的大幅的这些工笔花鸟画，把传统的卷轴画的一个欣赏的方式，实际上把它转化成我的大幅花鸟画的一个构图的一个形式关系。那么我把它设计成很多的点，观者的这个视角，那么它是移动的，完成以后，那么它达成一个整体审美的一个过程。
0: 贾广建笔下的花鸟视角被不断放大，不再是一枝花、一株花、一丛花，而是一个花的世界。响泉叮咚，鲜花绚烂，禽鸟嬉戏，野草繁茂，画中似乎能听见远处鸣虫的高唱。由物至境，放大景深，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工笔寓意，意境寓心，花鸟鱼虫各美其美，这才是贾广建心中完美的荷塘。人，自然之子，花草有情，鱼虫有意，清风有思，凡出行，画家总能与自然对话，至物我两忘。1992年暮秋，贾广建前往天津郊外的一处野塘写生。余晖洒满水面，河梗们微微扬头，错落有致。远处野鸭成群，似乎遨游于天际，构成了秋日独特而深沉的美。一瞬间，贾广建似乎听到了天籁之声。画室里，贾广建心里只留下野塘里秋日的天籁。 在近两米的尺幅上勾勒秋籁的韵致，笔致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前景设合梗，虽寒不倒，其间缀莲蓬，斑驳有致。雾气氤氲的留白是画家对画稿的再度创作，静默之极处，有纹天籁，点点纵横交错，线线层层递进，线与点组成曲式结构，宣纸上奏出图画的交响。虽是秋暮，却着暖色，氤氲的雾气如牛乳洗炼，重重渲染下荷塘宁静却无悲秋之感。野鸭摇放在天际，仿佛一群在宁静时空里畅游的精灵。当一颗莲子落水，是河生命的终结，也是生命的复始。画里秋籁无声，从自然中走出，化为线墨徐徐洒落纸面，画外观者通过凝视，从而渐渐走入自然。从眼到心，从心到手，与天地相参，同民胞物语，气息在乾坤间回荡，足迹于大地上奔走。秋籁无声，正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艺术表达。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3: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今天带您了解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3: 节目当中还要和您分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宁的汉字人生。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各位听友，近日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3: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5: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4: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6: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

0: 下考古重大项目。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1: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2: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就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2: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响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1: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2: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3: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4: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5: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6: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7: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8: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9: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响。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0: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

0: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璜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2: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2: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2: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 我这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2: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那个时候的文盲还要占到50%-80%，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2: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得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2: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2: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3: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跳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它不是用这个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2: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2: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2: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年，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2: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4: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2: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2: 尸骨而不复骨。

0: 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1: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2: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3: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1: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3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2: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要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1: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

0: 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9: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7: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9: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9: 第148集，残梦之眼。唐三和大师来到斗魂场观看神风学院和天水学院的比赛。当大师和唐三聊到武魂殿时，大师的眼中不自觉地闪过一丝恐惧的光芒，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唐三突然抬起头，
14: 老师，我想先回学院了。
9: 什么？小三，你不看比赛了吗？
14: 嗯，我的三窍玉之心还不熟练。
9: 您说的对，与其去研究别人，还不如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五大元素学院的实力都近似于象甲宗，他们的实力虽强，但正像您说的，如果我们全力出战，战胜他们并不算太困难。为了我们真正的对手，我还是尽可能加强自身的实力才好。这一周以来，除了比赛，唐三每天都在进行着特殊的修炼。他的三窍玉之心完全是在融合周围环境下进行修炼的。每天与森林中的野生蓝银草进行沟通，已经成为了唐三的必修课。一周下来，唐三发现自己魂力提升的速度明显增强了，蓝银草武魂本身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未知的变化。内在的变化是什么，唐三说不准，但他可以肯定，那完全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变化着。现在唐三对于蓝银草的控制比以前更加圆融了，每一根蓝银草都像他思想的延伸， 再配合三窍玉之心的使用，虽然魂力的等级没有提升，但在控制能力上，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进步了。
6: 唐三一直在刻苦的修炼，从未停止过一刻。这种感受野生蓝银草的全新修炼方式，令他隐约中像是找到了什么东西的密码一样。具体是什么，就要看修炼一段时间之后的变化了。大师听了唐三的解释，微笑着说：
9: 好，那你就先回去吧，小三。他们就算了，这些天的比赛也够辛苦的，让他们休息一下。记着，待会儿换上衣服再出去，路上注意安全。嗯。
6: 唐三微笑着答应，大师的话带给他的是父亲般的关怀和温暖。他微微向大师行礼之后，没有惊动其他观看比赛的人，悄然从后面离开。史莱克学院众人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离去，反而是在参赛者观战台的另一边，一束阴沉的目光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当唐三从观战台上消失时，那束阴沉的目光也随之消失。唐三换好衣服，悄悄地溜出了天斗大斗魂场。此时大斗魂场外，除了一些没买到票入场的观众和一些倒票的黄牛党以外，倒还算清静。出了大斗魂场，唐三快步朝史莱克学院的方向而去。此时他心中惦记着如何将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以及蓝银草变化的奥秘。现在还是上午，阳光明媚，温暖的光线照射在身上，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唐三很喜欢这种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全身放松，说不出的舒服。他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着修炼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今天行走的路似乎特别长，虽然沉浸在对分心控制技能的思考当中，但感觉也应该要走到学院了才是。可抬头一看，这里似乎距离学院还有一段不短的路。
14: 难道是我今天走得慢了？
6: 唐三皱了皱眉，再次加快脚步前行。走着走着，唐三的脚步突然放慢下来，隐约中他感觉到有一丝不对。阳光明明洒在身上，可那种温暖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反而有一种淡淡的阴冷，似乎在无形中从四面八方悄然涌来。放缓的脚步停下，唐三眼底的光芒顿时变得异样，他下意识地警惕起来，周围的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过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地从他身边经过，这里距离史莱克学院已经不算很远了。
14: 难道是我多心了？
6: 唐三回头向自己走过的路看去，锐利的目光从周围行人身上扫过，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唐三定了定神，再次抬脚向前走去，玄天功不自觉地凝聚起来。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自从经过冰火两仪眼中的锻炼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分外强烈。敏锐的直觉令唐三心中那一丝不安不断地放大着，但心态的沉稳没有令他再次加快步伐，而是缓缓前行，同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知扩散，寻觅着周围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
9: 又前行片刻之后，唐三突然停下脚步，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不对，绝对有问题。虽然唐三的感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他的心思何等缜密。从第一次停下脚步到现在，他一共走了605步。按照正常的情况，现在自己应该已经抵达史莱克学院门口才对。可现在看来，距离史莱克学院的大门还有一段距离。人的步伐大小或许会有变化，但绝对不会差这么多。虽然唐三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立刻警惕起来，诸葛神弩第一时间落入他掌握之中。
0: 顾不得周围还有路过的行人，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蓝烟草武魂。从那丝阴冷的气息中，淡淡的杀气弥漫，那是足以威胁到生命的杀气。周围突然变得很静，之前在街道上应有的声音竟然在同一时间悄然消失了。眼前的景物像蒙上了一层薄纱，一切都在这一刻变得模糊起来。一道淡淡的身影在唐三面前十米外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10: 不愧是史莱克学院最出色的弟子，经历性果然很强。不可惜，你发现的已经晚了。
1: 那是一名白衣老者，这个人唐三不只见过一次，就是那个苍辉学院的带队老师。弗兰德曾经提醒过他要注意的72级魂圣，十年。看到这个人，唐三的心不禁越来越沉。他静静地注视着十年。
9: 原来是苍辉学院的老师，不知道您在这里拦住我，有何指教？
1: 十年淡然一笑。
10: 指教就没有，只是需要你消失。
1: 唐三冷然问道：“
9: 为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经营大赛吗？”
1: 十年的嘴角处浮现出一丝冷意。
10: 这些天，老夫一直在寻找机会，可惜你一直都和史莱克学院其他学员在一起，老夫没办法出手。可你今天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老夫。真是可惜了，你不是苍辉学院的弟子。
1: 唐三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
9: 你要杀我？
1: 十年冷哼一声。
10: 滚去，怪我太出色。史莱克学院战队实力虽强，但真正最强的一点正是在你身上。只要你在这世界上消失，那么我们苍辉学院就有进军下一轮的可能。
1: 唐三冷笑。
9: 哼，你以为你杀了我，你们苍辉学院就能够战胜我们史莱克学院吗？
1: 十年淡淡地说：“
10: 杀你一个不行，我就继续杀，杀到狗为止。”
12: 或许下一个选择的
15: 就是那个叫戴沐白的学员。
1: 唐三看了看朦胧的四周，
9: 难道你就在这里出手吗？别忘了，这里可是街道，你杀了我，你也别想在魂师界立足了。
1: 十年笑了。他的笑容令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以夹死苍蝇，一双阴险诡异的眼睛中寒光闪烁。
15: 老夫既然决定动手，就早已有万全准备。
10: 你在指望和你们关系密切的七宝琉璃宗给你报仇吗？你放心，我不会留下证据给他们。唐三，唐三，你看，这里还是天斗城吗？
1: 周围朦胧的景象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唐三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在荒郊野外之中。回首望去，隐约能够看到天斗城的城头。他立刻判断出这应该是在城外的一片小树林里。唐三的反应何等之快，手上的诸葛神弩在周围一切变得清晰的刹那铿锵大作，16根锋锐的铁晶弩箭带着强横的穿透力眨眼间射到十年胸前，光影闪烁，16根弩箭一闪而没。
6: 唐三的脸色

0: 头甚至没见过比你更出色的麒麟护士。不过可惜你与老夫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天才二字就能够扯平的。你手中的武器不错，可惜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以及身体所处的位置，都是老夫带给你的残梦。即使是老夫刚才让你看到真实景象，你依旧是幻想。在老夫的残梦中，老夫就是一切的主宰。我说你只有四次，就是和老夫同等级的魂师，也无法从老夫的残梦中挣脱出去。
1: 唐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将手中的诸葛神弩重新收回自己的二十四窍明月液之中。
0: 唐三，你知道老夫眼中最怕的魔君是什么吗？
1: 石年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有些古怪，如果非要形容的话，或许变态二字很适合他现在的样子。
2: 是什么？
0: 老夫这里是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对手在老夫的残梦中发疯，直到死亡。马上老夫就将看到一个被誉为天才的青年消亡，
3: 老夫已经感受到无比的兴奋了。
1: 唐三淡淡地问：“
2: 你一定要杀我？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吗？”
1: 十年的脸色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0: 既然老夫让你看到了真身，你认为老夫还会放过你吗？你不用试图挣扎，唐三，一切对你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如果人真的有灵魂，那么你就用自己的灵魂看着我苍辉学院如何杀出预选赛，进入下一轮比赛吧。
1: 唐三没有再说话，而是在原地盘膝坐了下来。蓝银草自然在他身体周围布置出了一层缓缓盘旋的防御屏障。十年哈哈大笑：“
0: 你以为这样能够抵御老夫的武魂吗？小子，你实在是太天真了。如果老夫的残梦这么容易抵御，那么老夫就不配称作魂圣了。大家看呐，你将在极度的痛苦中消亡，而这些痛苦将是你自己感染的。”
1: 十年的声音逐渐变得轻微起来，周围的一切再次变得朦胧，他仿佛已经远去，又仿佛已经消失。唐三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静静地凝聚着自己的魂力。由于身体周围的蓝银草不断转动，从外面很难看清楚端坐在其中的他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周围的一切开始出现变化，唐三突然吃惊地发现，原本在自己控制下盘旋在身边的蓝银草似乎消失了。虽然感觉中他们还存在，可视线之内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踪影。周围的景色一变，已经不是先前的小树林，那是一座悬崖，一座唐三无比熟悉的悬崖。
2: 鬼见愁，我怎么会在鬼见愁呢？
1: 唐三原本平静的双眼骤然睁大。这个地方留给他的记忆太深太深了。前方数米外就是云雾缭绕的深渊，而在后方，十余道白色身影正在变得清晰。低下头，唐三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那斗大的唐字已经告诉了他许多。
2: 梦

0: 道在斗罗大陆中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我终究还是触犯了门规的唐门弟子吗？
1: 唐帆呆呆地注视着前方，整个人变得迷茫起来，那渐渐清晰的十余道身影将他所有可以退避的路线全部封死，一张张熟悉而愤怒的面庞逐渐出现在他面前。
2: 唐三，你竟然偷本门的玄天宝录，罪恶滔天，
3: 受你记忆，
2: 竟做出如此人神共愤之事。
1: 一个个声音不断地在唐三脑海中放大，那一张张面孔也不断地扩散。很快，那十余唐门长老来到他面前，将他团团包围。唐三忍不住急呼出声：
0: 各位长老，请听弟子解释。
2: 你还有何言说？唐三，你罪大恶极，将承受本门最高刑罚。
1: 唐三的四肢已经不能动了，他被四名长老同时扣住，其中一名长老已经抬起了手，那家罡气从掌心溢出，一掌拍在他的手臂之上。唐三惨叫一声，整条左臂刹那之间寸寸断裂，放大十倍的痛苦瞬间蔓延到大脑之中，他整个人都剧烈地痉挛起来，紧接着是左臂和双腿。在长老们的那家罡气面前，唐三身上的骨骼不断破碎着，直到身上再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可是他偏偏没有死，整个人在那里不停地痉挛，无论身体周围传来的痛苦再剧烈，他的精神都依旧亢奋。亢奋的精神意味着他要全面承受强烈的痛苦带来的每一分感觉。长老们的面庞渐渐淡化了，他们将全身骨骼寸寸断裂的唐三留在了鬼见愁的悬崖上，并告诉他，他要在这里哀嚎七天七夜，最后死于鹰隼之口。此时，唐三的双眼已经变得模糊，剧烈的痛苦不断席卷而上，整个身体在痉挛中抽搐着。他眼前的场景依旧是鬼见愁，可是他面前已经出现了另一道身影。长长的辫子，娇俏的小脸，修长优美的身材，这正是小舞。和小舞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猥琐大叔。唐三想要呼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他不明白为什么小舞会和那个人在一起。那个人的一只手紧紧地勒着小舞的脖子，正一脸邪恶地看着唐三，而小舞的脸上充满了悲愤和不甘。
4: 哥，哥，救救我！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谈论夜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他
6: 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高拉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而来》。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请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强》。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着当二位嘎一
6: 永合和咱各卡五瓦来，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6: 我要买厝，
9: 我要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才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

0: 雅爱转乌卡，
1: 爱爱转爱转乌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8: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

0: 一文两听院，
1: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2: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3: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 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 App。央视频内底找到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加做阮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个台胞故事。今仔日的节目，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今仔日头一部分文化遗产，最近来分享的是一项福建的非遗——福州的犀牛文化。第二部分最近来去分享闽南这个是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养生堂，今仔日营养师要来跟咱讲，真侪人讲啊，中国人会比欧洲人看得较少年，也伫个食食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差别？也即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文化遗产。

0: 生立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的文化遗产，咱这边来去分享的是福州的喜牛文化。那什么叫做喜牛呢？就是结婚的时阵呢，踮在福州这个市啊，边啊会有一个查某人专门来讲一款吉祥话、好听的话、祝福的话，这种套路呢就叫做喜牛。也有一句俗话讲啊，中国喜牛看福州，福州的喜牛看万福。发源伫个万豪的福州喜牛文化，即马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啊。2017年年底，万豪馆也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合名作中国喜牛文化之乡。稍落去来听喜牛习俗，非为代表性传承人陈秀兰的分享。
4: 在福州方言中，喜娘俗称伴房妈、伴房妈，旧时都是些通晓礼仪的已婚中老年妇女。福州喜娘文化发源于闽后，喜娘主要职责是引导和安排婚礼礼仪。至今，福州的喜娘文化已传承有800余年历史。2017年底，闽后县正式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喜娘文化之乡。旧时，青年男女大都结婚较早，婚前双方往来甚少。且家族成员众多，婚礼礼数繁重，姑娘出嫁时难免手足无措，故此婚礼上都要请一位伴房妈陪护新娘左右，教她如何举止言谈。闽后陈氏喜娘三姐妹家中五代从事喜娘这一行当已有150余年，他们的曾外婆、外婆和母亲都曾是喜娘，三姐妹则是家中的第四代喜娘，是当之无愧的喜娘世家。一场婚礼前前后后十几道程序，均被赋予了吉祥美好的寓意，如坐床礼中同起同坐，寓意携手一生，共苦同甘。时至今日，部分仪程或简化或替代或取消，但其中蕴含着的孝敬父母、相伴一生、相敬如宾等精神内涵，则不曾削减分毫。
5: 我们的喜娘呢，很早以前就有了。以前呢，女孩子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结婚的时候呢，就很需要有一个，就是已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父母呢，就是要陪伴好她，要照顾好她，就是要引导好她这样子的一个礼节。还有礼数啊、礼貌啊、礼仪啊，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婚礼的一个过程。
6: 过去就是我们喜娘在女方家指导一些哭嫁呀、这个装箱啊、跟她父母长辈答谢。但现在我们喜娘就是都是在男方家引导着新郎官队伍团队，这都是永远要保持下来，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7: 我们喜娘习俗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喜娘哈，喜娘文化历史以来到现在，以前的喜娘跟现在的喜娘完全是不一样，一定要与时俱进。我现在这个想把这个喜娘文化发展得更好，所以说我现在带的这个学生啊，高修养、高素质、有文化的喜娘，列入我们明都喜娘文化传习所培训，想把喜娘文化发展发扬光大。
4: 传承至今，以陈氏三姐妹为代表的喜娘们，一刻不停地用行动，一次次的践行，更新着喜娘的文化内涵， 不仅要去其优秀的精神内涵，更要去其不符合时代价值的糟粕。只有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喜娘习俗才会变成真正曲高和重的非遗文化。
8: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工。大家好，我是阿玲。沙落去闽南风，咱最近来去了解一位手工艺人，叫做王文东，伊做乌雕的故事。
7: 手工的东西就叫不二。那个过程没有40天做不了。器物一定要先有实用性，才开始讲究它的艺术性。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客户说能不能几天里面帮我做一把，我都是跟他说不可能。我们的壶就叫不二壶。

这个已经是显回来的，要看它的整个，至少你要给它柔韧性，啊，里面的硬度一定要够，到时候你做出来的器物才不会一直裂掉。浸泡以后，让它变成泥浆以后，再进行所谓的就是洗泥嘛。机缘巧合，也就是读了技校的工艺美术的。 偶然机会认识一个台湾的，专门做陶艺的大师嘛，然后就去拜他为师这样子。泥巴经过筛洗以后，它泥巴它里面会有一些气泡啊之类的，如何去给它，就像揉面团一样给它揉出来，让它更有韧性一点。刚开始就是谁会先塑形嘛。 啊，然后谁会掌握泥巴的拼接，才不会让它开裂。因为我们做陶瓷烧制的过程当中，它出现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啊，有时候你一件作品这个程序没做好，它烧起来这件瓷器就是坏的。 到了后边雕刻就相对比较难一点了，就是整个立体雕。看我一把刀是，其实它是在动的，要刻这一边，你刀子要往这边斜。陶器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我们要把控的，又要我们这一刀下去的力度，就是练习啊，如何去把这把刀控制住，很难的，一下子。 很容易就穿掉，所以这个应该也算吃青春的饭。如果到后边老花了之类的，也是要凭手的感知去。手工的东西基本上就叫不二，我们的壶就叫不二壶嘛。形可能雷同，但是你给它摆在一起，总有大小，总有长短、高矮、胖瘦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客户说：“能不能几天里面帮我做一把？我都是跟他说不可能。我们一个过程没有40天做不了。一把塑的跟一把刻的，它的用的时间、花费的精力，跟它的造价肯定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欣赏的角度是因个人的喜好，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塑面讲究它的造型，这种。” 图案在里面，那肯定是增加它的价值感。

下心来做一件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让拿到这块器物的人能感受到这种精雕，这种不易，我觉得这就是匠心所要表现出来的。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继续闽南风。厦门的第八菜市是厦门即马现存历史上久、上有烟火气的农贸市场之一，也是闽南海洋文化甲市井生活最近存在的活化文化空间。一八市即马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啊！记者带着总铺师陈智玲，一个文化学者，最近带大家去感受八市的烟火气。
7: 每年的开渔之际，八市都会迎来很多海捕的新鲜的海鲜，也是闽南人餐桌上面所需要的这些小海鲜。
8: 那我们跟着大厨一起来逛一逛海鲜市场吧。
9: 怎样才能挑到开渔的第一口鲜？大厨告诉我们，先从时令海鲜挑起，不妨赶早来八市，这时当天捕捞的本港海鲜刚抵达摊位，可挑选的鱼货很多。
7: 现在的蟹就是我们叫做青脚蟹，是最好的。它的肉的话是非常脆、非常清甜的。这种蟹是当季的蟹，这几块到了。好的蟹，它花纹就很深。啊，这种是时令的，这个脚你照一下看，透光点越透光就越不好。啊，这种算好的。
9: 除了蟹类，丝丁鱼、带鱼、狗虾也是市民采购的抢手货。进入秋季，闽南人爱吃的巴浪鱼日渐肥美。大厨说，尤其是海捕的巴浪鱼，口感紧实，买来尝尝鲜是不错的选择。
7: 巴浪鱼的话，还是闽南人比较爱吃的。那这种是属于海捞的，这种就一斤七八块钱。那如果是那种养殖的，它比较肥，油脂比较高。啊，那种就贵，但是本地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这种的话，起来比较肉质比较紧实，啊，然后吃起来比较香。我们看眼睛，还看这个肉质，你看这个肉质很紧实，看这个腮，鲜红的，然后有黏汁的这种的美食。
9: 跟着大厨走街串巷，我们解锁了各种海鲜隐藏款。这些琳琅满目的海鲜如何呈现出他们的地道风味呢？在最近举办的错边生生道百年厦门八市百年主题活动上，大厨为市民朋友们现场演示了杂鱼煮酱油水的烹饪技法。
6: 厦门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何永峰：
10: 闽南人叫粗米淘味嘛，就是左邻右舍，那个小酒到顶，就是小酒到顶，来餐厅老李真真正正是咱厦门的味。
9: 活动现场，吃海记作者、知名海洋文化研究者朱嘉林还以食当季、吃在地为主线，结合八市百年商贸变迁，为大家解读闽南海洋饮食文化中的时令智慧及鲜字背后的社会史。主办方介绍，接下来错边生生道百年厦门八市百年主题活动将陆续推出听见百年八市开放式声音博物馆与百年八市人物志两大主题活动，展出八市历史老照片、原声录音、艺术作品等共近100件展品，聚焦有代表性的八市摊主、老街坊、老故事，记录个体记忆中的百年变迁，为城市留存一份鲜活的口述史料。
11: 八市作为厦门的最有历史味道的一条街呢，怎么把它盘活起来，让它保留厦门的这种城市生活读本的特色。我一直认为它是一本城市的书。
6: 厦门瓜刀集团副总经理林冠添：
12: 通过这些活动呢，多角度的挖掘传播巴士的历史文化和闽南的生活美学，让大家重新认识巴士，

0: 蜜椒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刷落去咱到底上安来去关心台胞创业。伫个上安大顶金门县政府的古迹，有一顶台胞伫个即个打造一座海峡主楼。刷了去，最近来了解。
3: 1937年，日军占领金门岛，金门县政府被迫渡海迁到了这里，厦门大邓岛。80多年前，两岸同胞守望相助。80多年后，台胞来到了这里，想把田前古厝变为海峡聚落。
4: 这里就是金门县政府旧址群里面的最主要的地方，金门县政府总部有3栋。
3: 这位对金门县政府旧址如数家珍的台胞，就是海峡聚落的造梦人曾信轩。来到大邓田前社区，金门县政府旧址的燕尾脊红砖墙一下就唤起了曾信轩儿时的记忆。这里的一砖一瓦和台中阿嬷家的老宅一模一样，
4: 味道一模一样。小时候呢，我们跟奶奶可能坐在这个庭前，夏天就吃冰，心里是很激荡的。小时候所待过的这样的环境，现在可能在台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在这边呢，还保留着。哇，金门朋友也常常过来哦，他来这边第一句话就说：“啊，这个就是金门啊。”
3: 这份关于家的记忆，让曾信轩留在了大邓。近几年大邓推进乡村建设，曾信轩便萌生出把眼前这片古厝群活化利用成海峡聚落的想法。
4: 真的太开心了，而且现在在于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在这里来做一个发展。我们当地政府把这些地方保留下来，我们怎么把它活化。
3: 在其中一间古厝里，风师爷文创工作室已经落成，一只只憨态可掬的风师爷由曾信轩和台胞伙伴们设计打造，
4: 卡通化、 Q 版化、 3D 打印，或者是用泥塑捏出来的岩穴，那小朋友呢可以着色。当然也不止呈现在风师爷哦，希望把很多的台湾的元素、两岸的元素植入到古厝群里面。
3: 为了邀请台胞一起共建古厝群，曾信轩在大邓建起了台青创基地，将自己闯大陆的经验分享给创业台胞。这间金门特产小店是金门大学生宇文在曾信轩帮助下在古厝群里落地的毕业梦想。
2: 台青有乌文
5: 想在厦门做一个小创业，有前辈引导嘛，那我们可以少走弯路，看到这个古厝群很有亲切感啊，两岸一家亲啊，就很踏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当希望一个小店以后可以变成一个连锁店啊。
6: 厦门欢迎你。
4: 大灯也欢迎你，拜拜。
3: 另一位台胞的物流创业计划也在古厝之中悄然酝酿。
2: 台胞丁炳东
7: 想在这里落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的物流公司。物流公司要么就是在写字楼面，对不对？那我是在古厝里面，而且有在地的优势，因为这里机场近嘛，那未来一定落地肯定是先到这里的，未来一定有很多台湾青年来这里看看机会。
3: 如今曾信轩也期待有更多的台胞来到这里，大家相互扶持，活化利用这片红砖古厝群，让海峡聚落从梦想变为现实，
4: 调动年轻人对文化的认同还有情怀。我们这些台胞可以带着这些台青们、金青们跟我们的回乡青年，可以好好的做一些合作，两岸融合。我们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我们的两岸的共同家园，这里其实就是在大陆的一个家。
3: 两岸同胞以古厝为媒，将历史温度化作情感连接，台胞台青老带少，共同续写两岸同源家故事。

0: 出征立交翘楚角，借台画线送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刷落去是永兴堂，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讲，中国人啊比白人看得会较少年，也伫个灶卡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撇步？最近来听，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就比如同样是三四十岁的中国人和一个白人放在一起拍照，中国人呢可能会普遍看上去要小个十岁，这不是错觉，是真有研究的。但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作为一个营养师，今天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件事跟你今天晚上是吃烤肉还是吃蒸鱼，可能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话题叫做美拉德反应，比如像我们烤面包时候的金黄啊，煎牛排时候的焦脆啊，红烧肉里的那个红亮的感觉，甚至是咖啡豆的香气，全跟它有关。但是呢，它在给你制造香味的同时啊，也在悄悄做一件事，就是顺手会做出一些副产物。这一类的有一种名字可以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这个词跟糖化比较接近。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可以近似理解为就是糖和蛋白质在高温下粘在一块之后的一个渣子啊。这东西食物里有，甚至你身体里也是会慢慢产生的。那你吃下去的那部分啊，大概有10%到30%能被吸收，直接就加到你身体里了。那这种东西多了会有什么坏处呢？其实它会跟我们细胞表面的一种受体握手啊，就启动一连串的促进炎症信号的通路。那长期下来呢，可能就跟你的心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甚至阿尔兹海默啊之类的都有一些关系。这个在2024年呢，就有一项基于美国的非常著名的流行病学数据，其中纳入了20,000多人，中位随访了27.1年，结果就发现膳食中这种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摄入越高，心血管病的死亡风险就越高。那尤其是肉类和烘焙食品来源，还可能会跟你的全因死亡率和癌症死亡风险正相关。那这个跟食物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哪怕同样的食材，其实烹调方式不一样，它的最终的结果能够差出10到100倍。那其中煎、炸、烤是大户，蒸、煮、炖就要低得多。那可以怎么办呢？如果你就爱吃烧烤也行，那你可以在做菜之前稍微改良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在肉下锅前你先焯个水30秒到1分钟，把表面那部分容易高温产生 AGES 的小分子给刷掉，这样呢风味损失不大，但是呢含量能降不少。第二招自然就是你多去蒸和炖了，蒸鱼啊、白切鸡啊、清炖牛腱子呀、各种水煮菜呀，那其实还是会健康很多。当然了，你如果嫌寡淡的话，你也可以淋鱼的时候加点豉油，白切鸡呢你可以蘸点那种姜葱油，这样都还是挺香的。第三招呢，就是如果是烤肉的话，你也可以在腌肉的时候加一些柠檬汁啊、醋啊、料酒啊之类的，尤其是这种酸性的成分，它是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美拉德反应的。再有呢，就是你为了美味，可能你表面是要烤焦一下，但是焦黑的部分一定要把它切掉。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低估的工具就是微波炉了。其实微波炉它本质是靠水分子高速旋转振动产热，所以它是不增加 AGES 的。尤其是你去热剩菜的时候啊，比回锅再炒一遍，从这种烹调方法来说要健康很多，甚至还会安全一些。其实刚才我提到了炎症啊，这个炎症呢，它指的不是急性炎症，而是一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那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一些有关抗炎饮食的内容啊，说白了就是比如像经典的地中海饮食啊，那一套就会比较有效，比如蔬菜呀、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橄榄油这种，每周再吃几次鱼，少红肉少甜食就会比较好。反过来呢，各种深加工食品、含糖饮料、精致碳水、高温炸呀、烤的这种食物啊，它都有一定的促炎的效果。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想问说，是不是白人饭最健康？其实一开始那个白人饭，它主要是因为大家对于午餐它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咱们总觉得得有很多的菜比较丰盛，这才有一顿饭。可能对于追求效率的人呢，就简单的来点什么生西兰花蘸点沙拉酱，几片饼干加上火腿芝士的，那就算一顿饭了。那好处是这类的白人饭呢，它的生蔬菜可以保留比较多的维生素，热量又低，没有太多深加工，没有那种高温烹饪啊之类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说有可能蛋白质不够，比如有可能这个火腿这种属于加工肉类，所以如果是有运动习惯的人的话，有可能蛋白质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你还要对抗肌肉流失的人，还是应该多保证一定的蛋白质。那改良方法呢，其实你可以提高点饮食质量，比如饼干换成提前煮好的杂粮饭，你火腿换成之前的鸡胸肉贴片，或者是你的牛腱子之类的前面煮好 好了炖好了也都挺健康的，那蔬菜量呢你可以再增加一些。那我们再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看着比白人年轻。首先它是有研究显示的，就是有色人种它皮肤衰老迹象通常比同龄的白人要晚个10到20年。那比如说中国女性和法国女性相比的话，皱纹出现的时间可能会晚它该10年。这背后的原因呢，跟你的比如亚洲人的皮肤表皮中的黑色素比白人多有关，跟我们的那个真皮厚度相对来说更厚更致密有些关系啊。另外就还跟烹调方法有关，因为刚才提到过这个 AGES 呢，它会跟我们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和你的弹性纤维之间的交联变硬啊变脆之类的，所以这也是皮肤内在糖化老化的一个典型的机制。所以你看整个这个线索都已经穿上来了，你重点是要防晒，另外呢饮食上也确实不能偷懒。总之抗炎饮食它也不太玄乎，就是多蔬菜啊，多全谷物啊，多一些鱼啊，少深加工的食品。但是呢这件事的回报却可能比你想象的大。好吧，我是顾中医，又让你找到弯路的营养师。

欢迎收听今天的聆听闽南话，大家好，我是静玲。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很多朋友熟悉的闽南语歌《爱拼才会赢》，爱拼嫁呀。很多朋友了解闽南语歌或者最熟悉的闽南语歌就是《爱拼才会赢》。不过说到这个爱拼才会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之前问过一些朋友，都以为爱拼是喜欢打拼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这个爱不是喜爱喜欢的意思，爱拼在这里的意思是需要奋斗，需要努力，只有努力才能怎样的意思。爱就是要需要，所以爱拼嫁赢意思是只有很努力才能赢的意思。这首歌虽然诞生于台湾，但是这几十年来始终代表了两岸闽南人共同的心声和奋斗向上的精神。闽南地处东南沿海，依山傍海，耕地稀少，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闽南人敢闯敢拼，不畏输赢的性格。从古至今，无数闽南人背井离乡，下南洋闯四方，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只能靠着一双手，一股子韧劲儿打拼天下。我们不怕起点低，不怕前路难，不认命，不认输，这就是爱拼的本质。这里的拼是脚踏实地的坚守，是低谷时默默耕耘。这也是为什么30多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首歌始终能打动人心。它治愈过失意的创业者，鼓舞过迷茫的打工人，陪伴过无数普通人熬过人生的低谷，在无数正式舞台、民间场合被反复唱响，跨越地域、跨越年龄，成为全体华人的精神共鸣，传递着永不言弃、奋勇向前的人生态度。最后，这首《爱拼嫁赢》献给每一个努力生活、奋力拼搏的普通人。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来去关注两岸好生活甲闽南风，内底呢加做惯的粉丝，也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带。包告诉，
4: 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分享全国头一只大只船只实现两岸航线的碳中和，也过来去了解到福建漳州打造大包专属的医疗服务样板。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今仔日最近来去了解大陆今麦的菜市啊，有啥物款多元的功能。这就是今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最近来去了解头一部分融合日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去年来，厦门持续搭建优质的创业平台，出台暖心的扶持政策，为广大大青来福建对网发展创造条件。今天做阵来去了解一位大青，叫做张玉玲，伊创业的故事。伊踮在厦门走出一条科技主业加上文创副业的新赛道，做阵来听伊的故事。
7: 大家好，我叫张义宁，我来自中国台北，我是2019年来到厦门的。那我是跟随我的父母一同来到厦门这边落地生根的。
8: 20多年前，张义宁的父辈便从台湾到大陆打拼，耳濡目染间，创业的种子早早在他心底生根。2019年，张义宁奔赴厦门，开启专属于自己的逐梦征程。依托家族经营多年的半导体相关业务，张义宁深耕科创领域。去年，他带着半导体测试设备项目参赛，拿下海峡两岸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7: 我也很高兴，当时有去福州去参加颁奖典礼，然后看到各行各业很优秀的女企业家，然后也是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对，然后也很高兴有这个荣誉可以发光。这些奖项的扶持也是让我更有信心去把这个行业去做好。这样
8: 平日里，张义宁热爱文创手作，冰箱贴、手工手串、创意蛋糕手办都是他热衷创作的作品。他希望能把这份热爱做成属于自己的文创品牌。
7: 我现在展示的就是我自己手工做的面包冰箱贴。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非常的迷你可爱，然后后面有个磁铁，这样子可以贴冰箱、贴便利贴都很方便。最早我是做像是奶油胶发夹，然后后面是开始会做一些羊毛毡，然后还有就是鲨鱼夹，然后还有一些钥匙扣啊，那种桌上的摆件啊。我比较偏向就是比较可爱，比较适合小朋友啊，那种比较少女的那种风格。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强调就是自己去手做，就是可以去客制化这些商品。
8: 从承接家族科技事业到坚守文创热爱，张义宁以青春之力探索出双向赋能的创业新路，为给创业梦想筑牢更坚实的依托。2025年，张义宁选择入驻厦门市湖里区金鹿台科创基地。
7: 基地它每个月会定期举办一些沙龙会，然后会汇聚一些像是台湾的跟大陆的一些企业家，或是说在工作的，然后大家会一起交流，然后顺便学习一些课程，然后也会基地有创业导师，那时不时也会过来上课，给我们台青做一些辅导。
8: 得益于厦门完善的创业扶持体系和暖心的两岸交融氛围，台商二代张义宁将个人理想融入两岸融合发展大局，续写属于台胞的奋斗新篇。
7: 结合文旅，或是结合一些像是庙宇的文化，有一个更深入的合作。大陆是很欢迎台胞过来这边发展的，然后确实也有给很多很有力度的政策，然后让我们可以好好发展。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继续融合日记。台胞何小辉在福建厦门带着台胞志愿团队，把台湾社区服务经验用入本地的基层治理。两花同胞最近来去参与社区建设，共地共享美好生活。刷落去来听报道。在厦门祥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厦门祥安东园社区居民，
3: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2: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的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定心安，归属感十足。台胞何小慧
4: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讲说，哎，你过来呀，我们每次都在，哎，要不要回去东园呢？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2: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30%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台胞何小慧，
4: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一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2: 厦门市祥安区香山街道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5: 给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然后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2: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他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他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台胞何小慧，
4: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说，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哎，不管是媳妇啊，或是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啊，慧呀，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2: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 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服务的细致服务，让他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台胞何小慧，
4: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啊，其实也都挺方便的。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2: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沙乐奇事资讯报你知。最近往返伫个平潭金枝港到台北港航线的台北快轮，通过厦门三管教育中心、厦门市碳甲排污管教育中心，购买海洋碳汇，完成碳排放抵消，实现航线的碳中和。这也是全国头一只实现两岸航线碳中和的代志专家。厦门三管教育中心为台北快轮颁发碳中和证书，表示说中心对台碳交易市场经验加速复制推广，为对台碳交易要素市场服务建设更增加成功的案例。近年来，厦门三管教育中心在对台碳交易要素市场服务方面不断探索创新，为参与厦门航空轻装出行活动的台胞颁发全国头一张台胞轻装减碳证书，为下金航线实现碳中和，打造

外对台团购与要素市场服务体系。国家侪部门到中心调研的时阵，对中心探索打造两化双碳加上要素市场的门模式是高度的肯定。而这个模式也受到台湾青年的关注。台湾青年大学生组团到底厦门三管教育中心的时阵，现场通过手机啊购买碳汇低消往返两化三星的碳排放。中心举办的农业碳汇大学堂也吸引台湾的大学生来参加。同时，厦门市高管托管中心也探索对台前沿服务的可行性。下一步，金米集团下面的厦门三管教育中心会继续发挥海洋碳汇教育吨数占全国南碳市场八成的优势，在漳州市海洋甲渔业局等部门的支持下面，跨区域开展南碳教育工作，以碳教育新维度主动融入两化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构建两化双碳交流的新平台、新机制。也就是甲大家分享的资讯。刷落去这条歌曲了，继续自信玻璃仔。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继续资讯报你知。福建漳州大昌投资区是大陆大企发展密集的区域之一，台胞看病的服务需求是真大的。为着精准的适配台胞看病的惯势，解决看病时阵遇到一寡难题，伫个漳州大昌投资区的漳州市第五病院新建成起打造台胞医疗服务样板。漳州市第五病院东直部书记姚辉宏，
4: 我们是在2023年9月份开始谋划整块的一个诊疗区，所以到2024年4月份，我们就正式把它投入使用了。因为台山区的话，台胞特别多，而且台企也特别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专业，我们对医生做了全面的排班。台胞在大陆就医超过5天，住院5天以上的啊，他通过把一些手续准备完整，我们通过这个健保服务站的话，他可以一站式把它完成手续的一个整理。我们工作人员会把公证处的叫过来，会把邮政的叫过来，然后现场通过公证，然后把它邮寄到福州的海基会，然后海基会再把它邮寄到台湾，然后这解决完的话，台胞只要回到台湾，他们就是能够直接就是把它报销 拿到手的，省得他防护的一个奔波。
3: 根据了解，2005年六月，漳州市病院正式甲大昌投资区签订漳州市第五病院委托管理协议，靠着三家病院优质资源加持，托管了后的漳州市第五病院持续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同时，病院延伸服务的常态化，参与台胞诊区诊疗工作，也深入走访辖区内的大资企业，关心大企职工的职业健康、日常诊疗、慢病管理等核心的需求，开展健康的宣告、预诊筛查、健康建档、健康管理等便民的服务。漳州市大昌投资区大昌联谊会会长陈福德，
5: 在这漳州台山投资区已经设厂今年第30年了，创办了2家企业，现在员工有大约1200人。那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及生活离不开我们漳州第五医院，以前叫角美医院的护航，因为我们是属于金属表面加工业，都是重设备的工作环境，那偶尔员工有些工伤，就第一时间就到我们第五医院这边来救治。
3: 今年的六月，大昌单品类踮咧漳州市第五病院的口腔科找着头路，成做头一位伫即地做工课台湾籍的医生。也单品类表示讲，病院领导也佮有同事对伊的帮助，互伊真紧就适应家己的工课啊。漳州市第五病院口腔科医生单品类，
6: 基本上刚来个2-3天，就很快投入到临床工作中。也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不适应或什么，因为还是服务群众，然后解决附近居民的一些口腔问题。台湾的医师普遍会比较细心，然后诊疗他们会比较注重诊疗的一个服务，包括比较关心患者的一个就诊体验啊这方面。然后我会把这方面呢带入到现在的一个工作中，日常的看诊啊，就是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一个就诊感受。
3: 记者了解到，经过常态化专家的驻点大教，全方位技术赋能加特色服务升级，漳州市第五病院医疗服务诊疗的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也救治的能力也明显增强，打通台胞加当地居民就近医疗的最后一公里。好，这就是资讯报你知，带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做阵看见新大陆。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看见新大陆，咱最近来去了解现在在大陆的菜市场里面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也对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百姓对菜市场要求也越来越多，除了说里面可以买到清气，而且这个价钱爱卡实惠的农副产品，更希望得到各类的服务。在上海呢，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的菜市场，连续四年是被列作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今年按算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的菜市场，现在已经完成34家。那改造了后的标准化的菜市场是什么款的？有什么款的创新？最近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十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8: 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7: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9: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7: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10: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7: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4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11: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这都是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7: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

0: 经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1: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0: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常新、场景常新、体验常新。
2: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用海到阵行，看见新大陆》。拄则讲到上海的菜市啊，刷落去来讲天丁。伫个天丁呢，烤菜市啊是一款全新的生活方式。原底内底可能敢若有法买菜卖菜，毋过即摆内底呢有真侪新功能。咱继续带着记者到底天丁的菜市啊来去烤烤看看。
1: 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2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它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2: 它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它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超市，我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一次我吃5天，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1: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洗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慧民说，

0: 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咖啡店负责人张威：
1: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
2: 对于食堂来讲，增加一个亮点吧。
0: 消费者许安琪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3: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0: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二楼食堂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4: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七八百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两三千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都有不错的一个回应嘛。
5: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这几点钟的融合到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